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

从第一个音符然后到刚刚的结束一气呵成，就好像是把一个人的从出生到老去的所有的人生经历全部都展现在你面前，就像这首歌有一个英文名字叫 Life is like a firework， 就是生命像烟火一样短暂又绚烂，尽情享受当下的闹哄哄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的闹哄哄。北京时间8:07，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你共同并机直播的日光清晨，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夏日的微风轻轻的吹过，孩子们的暑假已经过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了。那在这个夏天，与其在空调房里面看动画片，不如带上你的宝贝儿来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共赴一场奇妙又欢乐的音乐之旅。在8月12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钟，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将为大家带来一场超级有趣的放屁大象吹低音号特别版，德国原版绘本启蒙的交响音乐会。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音乐会，这是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德国五星级的音乐绘本，由西区爱乐小交响乐团现场的演奏，是故事跟音乐的一个完美的结合。那这次呢，动物交响乐团为熊猫妹妹美乐准备了一份大大的惊喜，在充满欢笑的故事还有震撼的现场的交响音乐中当中，孩子们可以轻松地认识各种乐器，并且还能够在潜移默化当中感受世界多元的文化的魅力，学会怎么样去面对有形，还有怎么样学会包容。现在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在我们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来了解相关的情况。我们希望在8月12号晚上的音乐剧厅来看到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部绘本音乐。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是8月份刚刚出的一首新歌，来自刘宇宁，这首歌的名字叫《来我的家》。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的酒不是一种饮料，而是一种文化。从上至下，从古至今，中华文明五千年，除了四大发明就是酒了。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中国酿酒的发展史，夷狄和杜康这两人对后世酿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酒是如何穿越千年，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在各朝各代又有哪一些故事呢？要知道，酒原来是中国大一统时代庙堂祭礼用的。汉代中期以后，随着制曲技术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进步，民间的酒肆数量急剧增多。那时候最著名的故事当属文君当炉，说的就是大美女卓文君跟大才子司马相如私奔出来开酒肆，大家闺秀卓文君为了爱情在殿堂卖酒的故事，说明在汉朝酒肆是新兴发展中产业，汉代酒风以一饮而尽为荣，等酒菜上来，大家齐齐举杯，这酒宴就算开始了，称为饮满举白。那个时候主人好客带酒的风尚发展到极致，汉朝多奇人，酗酒如命的官二代陈尊便是其中最奇葩的一个。这个人在任河南郡太守的时候，为了让满堂宾客不醉不归，甚至命令家丁将大门关上，把来宾车轴上固定车轮的销钉通通拔出来投到井里去。西汉时代儒学刚刚兴起，男女之间有回避制度，但是在喝酒场合，即使男客来访，女主人也可以亲自出面备酒陪饮的。汉武帝开通西域后，长安逐渐成为了国际性大都市，汉帝国与西域各国的交流骤然升温，西域商人使节往来络绎不绝，许多人选择在长安定居，开办具有异国情调的酒肆，那时候叫做酒家壶。在中国，酒是礼节，是态度，但喝酒还是适可而止的好。就比如说刚刚说到酗酒如命的官二代陈尊，后来他出使匈奴，在回家的路上喝得酩酊大醉，在边境被贼兵杀死，因醉酒而死，因醉酒误事，一定是相当懊恼悲催的事情吧。

我相信这首歌会让你感到非常的疑惑，人是熟悉的人，歌也是熟悉的歌，但是他们放在一块儿，让很多人都不太敢相信，因为之前的歌手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风格，但是正是因为没有，所以我们有了惊喜，有了感慨，有了回味，有了佩服，有了再想听下去的欲望。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来自韩红的《眉飞色舞》，生生不息当年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场景。8:19，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你的回归。彭昱畅和李庚希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摇太阳》。

0: 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5: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4: 这里是八九三月光倾城
6: Sunshine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小概率事件》，整首歌在推演缘分的一个偶然性，就是比如说那天没有好好打扮呀，那天时间有一点点的差池啊，各种各种的小问题，前半段我们听到的都是这种问题的堆积，后半段就变成了一个自我的和解，所以一首歌，最后落在了一个没有结果的一个主题上，有的都是思考。8:34，接下来听到的歌《要命的温柔》来自品冠。

我们跟专辑当中的很多的伤感情歌听到的完全不太一样，刚刚这首《要命的温柔》有一点点的俏皮，同时又有一点点带着现实当中的这种拉扯的 R&B。 爱情确实是非常非常折磨人的一个东西，我们一定会在内心悄悄的预设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爱人的形象，然后期待很多很多的感动，但是现实当中的那个人很可能不会按照你给出的剧本这么走。这种很理想化的期待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当中的《要命的温柔》，听上去非常的美，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枷锁，就是逼着对方，或者说对方在逼着你不停地追赶那个标准，所谓的标准。所以爱不是单方面的一个改造，它是不猜谜，不迎合，不执着，就是能够接纳原本的那个样子，我觉得你们的感情才会更加的长久和更加的有底气。8:38，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来自郁可唯翻唱的这一首《爱很简单》。

我们这个听到的郁可唯完全跟之前不太一样。我们听到这首歌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最早陶喆的那个非常松弛的非常慵懒的 R&B 那个版本，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翻唱完全跳出了这个随性洒脱的感觉，就是很温柔的很笃定的版本。这个非常要感谢这首歌的编曲，编得特别的干净，特别的克制，它就是以钢琴为主，然后把之前的一些热烈一些张扬全部都退出去了，多了很多的安静和通透在里面。8:43，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自定旋律。每次自定旋律出来的时候，我总会想到王心凌的名字，今天果不其然，他想听王心凌的这首歌《爱的天灵灵》。

到他的声音，我们就听到了那个千禧年后的花月坛，非常的向阳，很有韧劲儿，元气满满的感觉。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2007年的《爱的天灵灵》。非常有趣的是，他把很多的民乐，我们在里面听到了这个二胡，听到了镲，这个锣的这个声音，把很多民族乐器跟异域风情的一个节奏、一个鼓点融合在了一起，所以很热闹、很灵动。8:47，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今天是第7首了，《听爸爸的话》。

0: 北京时间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2: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1: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2: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1: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2: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1: 我也要3条簪。
2: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1: 那我能做什么呢？
2: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1: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2: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3: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Radio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玉光倾城
0: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珊妮的《穿你穿过的衣服》，你听，穿你穿过的衣服，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画面感的一个意象。衣服残留了很多人的味道，穿上它好像还能跟过去那个自己喜欢的人贴近一样。所以我们在陈珊妮的情歌当中很少听到这种很圆满很甜蜜的这种爱情，她专门写的就是感情当中的各种难堪，各种拧巴，各种不自控的部分。所以分手之后的执念，还有这个清理旧人的一个阴影，理智的想放下，但是感官还在沉溺的这个过程，就被他写在了歌里面。我们不用去指责说，为什么你还放不下啊？只是冷静的把人的一些个纯粹和偏执摊开来，去看待，去正确的感知人性当中很难和解的。

那个部分就好了。9:07，第三个小时，欢迎各位跟我一起锁定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爱的故事上集，马上听到的声音来自孙耀威。

或许生命如歌，蜿蜒曲折，但能无惧流浪，如初顽强，持续踏着追梦的步伐，到达心中想望的地方。吴亦伟作词，黄宇勋作曲。

这首歌《少年故事》来自彭坦，从当年的我们听到的英伦摇滚的热烈，然后到现在的很多清爽的松弛的民谣，很温柔很怅惘的一个交织，跟轰轰烈烈的青春完全不一样。它是站在一个成年人的路口，对年少时代的一个告别。所以我们的人生总是在一段又一段的告别的过程当中成熟成长的。少年会成长，故事也会翻篇，但是藏在那个时代那一段时间当中的一个小情绪总是会被很多很多的民谣接住，不管是它的旋律还是它的歌词。我们刚刚听完了彭坦《少年》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同样也是非常质朴的一个民谣的旋律，来自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从超女这个行列当中走出来的一个民谣的女生。每次想到她，脑海当中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清爽的干净的穿着白衬衫的一个短头发的女孩子在你面前弹吉他。这首歌叫《如果你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许飞。

柔的笔触描绘爱情中那场沉默的拉锯，编曲如夜色般流淌，吉他清波间藏着欲言又止的深情。杜坤阳作词，室友里作曲。

0: 张碧晨，我要你爱我。
1: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2: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1: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2: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1: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

0: 补课。
1: 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2: 哦，互动游戏啊，那救救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1: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3: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10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2: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1: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3: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2: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非常好玩，名字叫亲爱狗朋友，来自萧煌奇，说的就是一个伤痕累累的流浪狗，然后在漂泊在街头，然后被人收留的这么一个过程吧。我相信他是有共鸣的，就是他有过很无助的很漂泊的这种感受，所以他会懂得每一份善意背后的温度。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努力成为那个治愈别人的人，就像曾经你也被别人照亮那样照亮别人。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月，明天见，拜。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一湾碧水纵贯城西，北接西湖，南汇闽江。这条绵延近五公里的内河便是白马河，潮起潮落间，流水串联起湖与江海，古桥一岸融映覆水，藏着福州城西从古护城河到市井水巷的悠长往事。早在五代闽王拓建罗城，白马河便是城池西侧重要屏障，潮水可沿河深入城内，成为连通西湖与闽江的水上通道。旧时益州白马桥一带是远近闻名的木材集散地，木牌顺江汇集于此，舟楫随潮往来，山海货物经由水道流转，河畔商铺连绵，一派市井繁盛景象。河名伴着白马三郎的故事代代相传，百姓感念先贤，古桥与流水留存下闽都人质朴的精神念想。河道之上数十座石桥静静横跨水面，白马桥作为市级文保单位，见证数百年水运兴衰。河水连通东西河，安泰河水系织就老城内河网络，曾经两岸居民临水起居，积水万一，临河闲谈，流水融入日常烟火，滋养一代又一代城西人家。汲水换衣，历经岁月淤塞，白马河经过多轮系统治理，生态补水有序推进。如今白马河公园沿着河道铺展，浓溶垂岸，步道绵延，西湖至白马河游船航线贯通，水闸连通湖河，浮船换

缓穿行桥洞，晨昏时分，市民沿河散步休憩，晚风拂过水面，抚平城市喧嚣，古航运要道化作滨水休闲长廊，老桥、新绿、游船相映成趣。昔日水运繁华，沉淀为当下安稳闲适的城市光景。《闽氏生活》第75弹，一水连湖海，千年润城西。白马河承载着古城防御史，内河航运记忆，沉淀老城烟火温情，粼粼碧波，生生不息，静静滋养着融城城西的岁月安然。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一般认为世界上最早吃辣椒的是美洲的印第安人，中国古人也爱吃辣，但辣味的最初来源并不是辣椒。古代最常用的辛辣味调料是花椒、吴茱萸、生姜。吴茱萸就是王维诗里说的遍插茱萸少一人中的茱萸。用量比例最大的辛辣味调料是花椒，唐朝时三分之一以上的菜肴都用到花椒，可以说花椒才是中国古代的辛辣之王。辣椒在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因此明朝之前中国人是吃不到辣椒的。以前看过一个中医在微博里说，张仲景在汉朝发明了饺子给大家御寒，饺子馅里面就有辣椒，这纯属无稽之谈。除非张仲景穿越到了明朝，文献上首次对辣椒的记载见于明朝万历年间高廉的《尊生八笺》。学者分析，辣椒可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最先进入的是浙江地区，随后传入湖南、云贵地区，再然后是陕西和山东，传到四川已经比较晚了。在辣椒传入之前，川菜的辛辣味儿多来自花椒，花椒更多体现的是麻，其辣度远不如辣椒。经常有人说四川人吃辣200年，吃麻上千年，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然而辣椒最初传入的时候并不用来食用，而是作为观赏植物。最先吃辣椒的可能也不是四川人，而是贵州人，而且是被贫穷逼出来的。清朝时贵州交通闭塞，物资匮乏，人们缺少食盐，康熙年间贵州人只好用辣椒代替食盐来烹饪。到了乾隆年间，辣椒已经被贵州人广泛使用，而后又传入云南和湖南的交界地区。今天吃辣的核心区四川普遍吃上辣椒，得是晚清时候的事了，至少也就100多年的时间。四川人最爱吃辣椒，但辣椒产量最大的地区则是山东。中国最辣的辣椒也不产自四川，而是海南的黄灯笼辣椒和云南的涮涮辣。世界上最辣的辣椒也并不产在中国，而是美国的卡罗莱纳死神辣椒，辣度指数超过朝天椒100倍。生吃这种辣椒可以完美诠释成语生不如死，你可千万不要尝试哦。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

0: 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
2: 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
1: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3: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2: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
1: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0: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0: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3: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5: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6: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7: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猪老板，回居家吃个苹果干羊。
8: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9: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8: 好，
9: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10: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2: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3: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4: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9: 为全面小康打卡，
14: 为乡村振兴打卡，
9: 新农业，
14: 新农村，
9: 新农民，
14: 新希望。

0: 是要交友，女不要客气吗？
1: 雾霾的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不要客气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0: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过去都等于笑。

落户椒呢，从往苏塞尔尼山就来又来了。一到被你念被我念你啊，向我误会宝宝了。鬼念生因我女皇搞向我公开露面的时候，秋端摊开手啊，凌乱阿地对我划来了。云云花鬼变色一欢红豆，西风阴阴巨木。这位女皇苏塞尔尼山就来体面。

0: 虎鹫宰浪已经有千年的历史。运动以后，为了躲避战乱，以轰轰血居护院的对岸土命，他护院需要了比较高的文明，基于九宝国对岸共年现在的解散个人记录。清朝段业解散王业都虎鹫已经正义了还生时机，纯粹纯粹介绍宰浪的孙奶不下数十家，只有不王三奶一般是三修炼硬的走婚，大不王独自端多冤闹靠搞做两矿一带这个东西所料冤闹人的也就来县里里冤端楼，只有个几乎相为了介绍的每家鬼啊就可以看到苏阿三奶宰浪北啊孙霸君念三轮可以打到那么万马。虎鹫早为宰都宰浪也宣而国内外，虎鹫宰浪曾经到处多过节博览会送黑装，从共一到二二年黑带密我血量博览会一定用，一到三三年黑带密我解嘎哥八年进博博览会又秀装。虎鹫宰浪以最大的地点就来控制新内卷，多巴拿马万国点燃回送东段找了七年，从虎鹫宰浪跟其他地方西南的宰浪这些正到最端崩溃呢，定到驱草的时候其他的宰浪都已经变造破松漏嘴，那偶虎鹫宰浪虽然说抗议稍微变难变暖，但是孤立面闹嘴军区虎鹫宰浪命运续害。
1: 古月米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虎鹫宰浪本为三里山高画廊三里高高画廊跟谢西高名有三定，画廊带到了是妇女家院之恩，名有廊是老朽该逆驾驭运平。虎鹫宰浪在这一位做工精撒，一里介绍天水水介绍三高等护院介绍三辉会解画来聪运孙佑纵板，一里三高送人护院背部以青山落队找为我奶酪，只要运队不动于一般的魔女硬成队当力卷，看了你之后多尊队带龙属汉偶以同王电王等五贼团队在儿女做三高，也就是因为中央的干涉，虎鹫宰浪才可以昏昧昏难昏痛。宰浪所需要的灯油气油改面来的我脑也来护卷的地上，虎鹫宰浪也来受用更业运三王也应多宰浪所无论有我彩我喷花跟卷影等风华会借阿地米光意化牛散嘴阴屋等毒丸，最浓虎鹫宰浪打搞了米跟喜儿女结合。想采集的应从虎鹫，关于虎鹫宰浪的内运就为你解了解证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丹，那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都无关感情，太多动作都始于环境，就像青春期的小孩会被大人酷刑，理由是比不十五岁的心灵比成人要理性，那些道理我们从小就听，长大后不得不听，命运的命不是道理多难履行，而是现实的太任性，多少人能看懂人性的空境，只不过或者活着只活出了年龄，我攥着别人遥不可及的东西一边。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一般认为世界上最早吃辣椒的是美洲的印第安人，中国古人也爱吃辣，但辣味的最初来源并不是辣椒。古代最常用的辛辣味调料是花椒、吴茱萸、生姜。吴茱萸就是王维诗里说的遍插茱萸少一人中的茱萸。用量比例最大的辛辣味调料是花椒，唐朝时三分之一以上的菜肴都用到花椒，可以说花椒才是中国古代的辛辣之王。辣椒在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因此明朝之前中国人是吃不到辣椒的。以前看过一个中医在微博里说，张仲景在汉朝发明了饺子给大家御寒，饺子馅里面就有辣椒，这纯属无稽之谈。除非张仲景穿越到了明朝，文献上首次对辣椒的记载见于明朝万历年间高廉的《尊生八笺》。学者分析，辣椒可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最先进入的是浙江地区，随后传入湖南、云贵地区，再然后是陕西和山东，传到四川已经比较晚了。在辣椒传入之前，川菜的辛辣味多来自花椒，花椒更多体现的是麻，其辣度远不如辣椒。经常有人说四川人吃辣200年，吃麻上千年，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然而辣椒最初传入的时候并不用来食用，而是作为观赏植物，最先吃辣椒的可能也不是四川人，而是贵州人，而且是被贫穷逼出来的。清朝时贵州交通闭塞，物资匮乏，人们缺少食盐，康熙年间贵州人只好用辣椒代替食盐来烹饪。到了乾隆年间，辣椒已经被贵州人广泛食用，而后又传入云南和湖南的交界地区。今天吃辣的核心区四川普遍吃上辣椒，得是晚清时候的事了，至少也就100多年的时间。四川人最爱吃辣椒，但辣椒产量最大的地区则是山东。中国最辣的辣椒也不产自四川，而是海南的黄灯笼辣椒和云南的涮涮辣。世界上最辣的辣椒也并不产在中国，而是美国的卡罗莱纳死神辣椒，辣度指数超过朝天椒100倍。生吃这种辣椒可以完美诠释成语生不如死，你可千万不要尝试哦。

0: 好像老话通通也是病了，但我靠垃圾红内库婆送到地雷嘛，很的实在是好美。我妈是个女家，你真爱就真爱真心，应该晒多米拉里米拉里。
1: 哎呀嘞，讲你讲话苦力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改成三分去行啊？莫行啊，我大呢一路沟通啊，我过了靠红啊，莫行莫行。
0: 以前是多红奖，现在古里多红奖，不过啊，多红的是地雷。内好的胡椒菜垃圾红女的阔婆送到地雷，你看你嘛，垃圾红女是一团团都不美女，女生都会想来装狗蛋，可得多运垃圾团的咧。
1: 哎呀，会先啊，都是因为要就稍微信我最咩老咩老呀。
0: 起来啦吧，既然我必须跟你好好播了播哭，再讲了。我先能为你看你无所谓批的摇里进我一家，就可多互动游戏一枚。
1: 游戏游戏摇没，我跟你说我最看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0: 这样这样这样，你考了几位白嘛。
2: 记得微信啊，你做三人鬼仔云哥爹了考灰心无痛啦，多考谁好哦。三人鬼在云是属于吉他垃圾，多个搞乌眼垃圾垃圾桶。
1: 嗯，去除在本来也是在吗？我做古奶爱买耳机。
0: 唉，古院古里也做，不过兄弟家你来管伊呀，伊呀那给人老话老话说透了都厉害以为，已经你好好跟伊讲我的嘛。这是静我的想你一家伊呀你爱哟。
2: 其实啊，你可以老化大意多更会的做龙红雷对高是与吉他垃圾，伊多贵的念甚至损八念叫变化更改，你错了两个是多一家老化会就来是与多余垃圾了，不能这样考过苦酒量加更太你的心意也就更宣了。
1: 嗯，所以你说嘛，那我对做些个贵大意太做人多还是他老味的。哎呀，你们给我担当啊，这些小姐姐功力不好，脾气不好，声音不好听啊。这样你讲解要我现在摆了，除了我不累没有我注意风格，现在别人说莫爱地啊，可能都鬼娃娃呢假秀谁。哎呀，最地雷我都好好好睡啊。
0: 会等于呢一个月我都没清楚了，兄弟一家没了那位女都你真的就是垃圾红女进我家，以后你没了那位都你好洗手位做垃圾红女二号哦，顺便送多送多女的老话，再送多送多那个虎椒那里宽薄精神最美比你看你手机歌吗。
1: 哎呀没路做干脆吧，哎呀干干干干干别你看。一模呀会我小小的人会好事爱猜吗？
2: 可以呀、啊、欢迎你小小的
0: 你看我都想了这段红姐多你一年是垃圾过我是这这一球里宽薄心呢，小人家对老多大根区水墨你垃圾红女的阔婆送到地雷找进我呢，有时候顾搞从那你垃圾红女的做来公文找进我呢，一下阿龙喂，那个再有托女哈，
2: 好啊好啊，欢迎你个人小小丽，大家啥一朋友这里哟、哦。
0: 阿来阿来，阿龙我表演啊，都你胡椒了，我也落。

0: 个呢，你那阿姨虎就来给父母的阔婆记得，父母的公望卡里，我个一个呢盖里过了。一个人都说咩个，拉基父母一做几万公里，故意啊，亚罗你见你见你的。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
1: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3: 哎，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黄心我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翠公正天啊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3: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并我刘启诺又定段时又报告，
4: 那往事虽患重轮，共为少年的东吴不做完人，是咋不搞钱？今日那晚刚到了大通关口，女儿渐渐清扬，你可赶去清军，带领军众之下英勇可畏，反正是女居靓的就毁哟，也得女改可阿翁啊。但钱都唔做还拎咯，你做乜烧钞崩光？老虎一个挂书又话不大不破价，唉，真傻！你都冇大意，只能话你好大意。你看天气热，换谁坐咗少年为死呀？大家异口同声，成少年咪就咁，女儿只系冒花变娟，亏了，计死于处。老爸爸住在最好，你母做替身女，脸皮厚老，闭关少年，还有乌江河而来，写了个刺卡被潮，手把过下，因为行业啊少年嘅，就嚟等你呢，系警告都未明，都要把你搞定你一天对王，你老婆好上广啊，叫个人对王应。还他整啦！这里护送电路配朝乱摇搞天龙，对王英，这边说啦，落路为刘松恩大爷爹熊大阿母，彩绿已经接受那个三万帮运，哦，快说，等人站过来，出俺水军盾带，阿翁叔连你应战士，现在死在命个头，哦，死在革命如何判决？对人偷路少年，光顾义务众多，拍铁天衣，现在已经硬结，花赔全案。哈，光啊，花赔何地？何时起啊？花赔面难，就来金毛麒麟追路啊！你都追路啊！上爱路，哎 ，no， 胡松在叔叔大五华龙源跟上嘅车。死张傻总话，我系准备上过前路，谁练武保令教练？
5: 唔系，都系王英。水计之处，一乱报名，上呼落松。
4: 张傻多精多义，你那练武派要剪埋招死，公安摆多领起点。多精女儿呀，会见牛都冇会明，无奈哟坐到不走过山。老土完备，回令端错已经不摸了。舍令完备，计手中好，因为每件牛都每名的精算都难明。到你可转转换意，中中了意，就可滥用虚乱准备。看话，如果离开困难，如果对手段准备顺接不离，但你也准备看人都没落一时间动一动。那你对？对错呢？定到我希望端错团队，那你懂？既然花陪面难，决断水火汇集，干完破案都没事的了。第二步呢？啦啦，来玩到。

剪刀乱开，超难的。中医，这么多是金窝宝我假的，连体啊！但将金窝宝我对剑的老个，造反了全无奈，不得一啦。如意灯我万难一落，最后破夫人拔刀唔飘，只敢顺定李虎叫噶，管阿招双叫，只论千人双叫，哎，终于哎看人好手没九条吹崩的路，见爱欢喜，哎，管阿丁说开，路家的一路人都说哟，哈，所有人参别，只论第一步呢，太阳白，都是把假老兵中了有啦，单双叫。管阿兄弟九连挂了，九麒麟下下下下下下下，断腕不敢，但有说司令做一位，这九连哦，管阿兄九连头，女儿以为是马老老高了，如今你打中一来马老老，花仙府的队伍，呼啦东呼，哎，进来杀了他吧，管阿为何去干？落机啊！上海诺最系唔会搞新枪落机，只系停住以后落枪要双脚，啲搞定呢啲人门口。上海诺趁阵啲嚟半夜听嘢流声音，挂起咗咧门口闪回女人，半路以后李令死咗要珠眉相眼，悄悄的双眼。刘启诺刀，全部你百里功名，所有你都去打的，都明白红尘的酒力，所谓做老，然后的将来，呵呵，只得开一千明白，百里莫牛六温老，混蛋官包第一步呢？你说第一步呢？见不呢？这个女儿悄悄的送你，送来诺，莫啥？怒家经历跟我秋露起乱出来连着把从门口刘启诺敬爱欢迎爱百多人更出力呀、都用俺帮终于门口梦光哎呀启诺心说将曾经梦啊王内被论正是处处一贯逆对王印记得该立后捡起路把几票手中好是河水浪是不落管令出行姓红票道论住对王英路虎可在去干四一王爷路虎我连两难哦既不能见过路虎可能不明回家愿道车爱好乱海海暗地乱住更神色的命不许多显正心机丢书莫说祝因你为前路正应啊是为前路结婚乱住痴车买只得解廖前路还未领导领你的朝代如何成了安兴别路对王英向我诸他愿你第三书之段位前路杀机器还有狗鱼干的人将要被你乱住痴买不明断后祭心不逆气嘞莫唔得吧千里之爱混入回去今夜追慕这把飘仔端错烂嚟让你擦钱难去狗与双脚准去艾玛心窝还有恶火端烧听艾玛端开乱别慢慢顺跑女爱他他太高多见好好阿拉莫的来了打打就要让靠多高杀机器你太高见没快跑其论老君心的话偶像单边声孤门做的开要让被家里面丢将不能为哎啊这还给

轻轻一扳倒，哎呀哎呀哎，啪砰，一座鸡蛋脸融融。我来去投诉干老板，以后再没去抽爱倒的啪倒倒，坐牢干了，干老干从来不干的，砰，注意多骂人多，灰眼两天，哎呀哎呀哎呀，给我给我，以后老多的了，刘启诺怒吼他我，包从我搞的搞天啊。还有好上吊路到天龙雪酒，都两位了六口去对吧你？哎呀，只要听先拿爸爸叫啊，天来奇怪呀，他家门口出来，哎呀，不能灰眼两天赚那么多的了，哎呀，看你叫我叫人叫回呀，搞得人尴尬啊，但叫回叫回叫人叫人，写了个龅牙到神龙青阳。但哈林对杀精英，还要看家护人高路最低能回吧，寒山连天，你的呀，那位谁出那个烂兵哦？刘启文从门口搞的呀，这个杀双人命啊！你对你们派的来呀？都用俺左右，幸福的黑暗打走刘启文的人，算了喏，跟侬的。家人都问伢的超恐怖，给搞阿娃我亏了更木，当代六千万别。女几人喊杀两天，两个人已经搞错了。今日那晚做两个人接的人面包，木棍长长，公公丢丢，单起落就把对抽筋。哎，那位爹娘阿哥。死别人，正死半路运好。但前论双卡下跪，鲁豫尊二啊，欧姐啦！但我欧姐个啲命会。

sung ngay nu ngà.本门老李胡椒面眼阿元雕严成假冒先前本来闹住欧共动员作战动兵顺利一元少男矮细身矮身间后架好丧掉路矮源于偷生罪慕王偶离合探世之都被多两难草舍的驴以龙心交海都记呀三不记呀他无杀意不见海以不明内中咆哮个大王女一老啊真变团主意无辜连老命可说得外但你的美痛是暗光无无憾你都无患红书脸第三了困头片段女女落温内恩义吹障碍见母见女令人将其杀奸对薄见义愿为呀不愧眷顾庶民女下女无能打救啊顺儿路难得翁姐啊下女打救翁姐啊可得路虎哈喽吧顺儿路老人自己路虎梦天海外不得生疏惊慌啊不明自家少追愧祸少离开翁姐啊水道已经往翁姐啊帮路共定干你吗嗨顺儿路你自己的爱不得的你东京社台在龙中道调定户吧给你好就到你保留秀何况一名官天会你好那么的摩的也都怕你留家苦弱来老人干人居宅怕他何来顺而弄换使你离开两难会即可吧你会来过我铁吞咽啊难得翁家下机救应如一个家的顺而弄老人早要驱除安心去吧还有几年那位一切明白兄弟老人稳当看家王兄弟立好吞欢两难给谁欲去心弄为对阳温心怒一把满表两难立好不应当功好好留其路杀奸对簿关心送葬今行官能多命命哎归心似箭无怒啊希望你到达家门来说干处干没有依然做过了妹女你蹲你了啊妹生啊我蹲你了哈哎我生啊爸的你说用不含笑来的女的哈生啊我的真用啊生啊哈说你女的送给我后杀死天边托没多点给我呢才多安静拍拍了转送你呢东归于贼哎呀

丢尽了魂啊！哎呀，魂，女的电脑带下了母。

情高欢呼，年年高出来，路闹高举，见到哎哦公安，只看好我，看着。

在一边碰立个顶头，我熬路心先晒个起劲啊！

苦命女医苏北南寂寞狗呀男女之间很辛苦努亲家辛苦牛亲爱家飘渡妹走古道和人和我的爱人爱吧以后就你多不爱会会在诸位无的难捐他多偶先来喝醉的妹生啊狗会呀无的难说命捐咋说他白度还难改迷哄路好改路易还一高红引爆千万红海同云能爱莫的难说命君咋说他是你是我为你为海南下金明后努亲家君他真心有障碍等个盼望努顿处盼望还未千万吨吧当望远镜

哎呀，大人听到刘启诺讲到卷他的精神，个个称赞节节高好，但写的可无言何由来？某人难说明卷早说他惊动男的哟，上天有灵感，说他卷性之正，最近干嘛才识啥呢？万不要去你老人啊，白渡海浪盖米红，万不要去你老人啊，估计还温馨顿留起恋爱，万不要去你老人啊，酒黄海味千万吨吧，万不要去你老人啊。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4: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6: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

0: 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2: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贸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3: 现在住的房子都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0: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4: 为全面小康打卡，
0: 为乡村振兴打卡，
4: 新农业，
0: 新农村，
4: 新农民，
0: 新希望。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一般认为世界上最早吃辣椒的是美洲的印第安人，中国古人也爱吃辣，但辣味的最初来源并不是辣椒。古代最常用的辛辣味调料是花椒、吴茱萸、生姜。吴茱萸就是王维诗里说的遍插茱萸少一人中的茱萸。用量比例最大的辛辣味调料是花椒，唐朝时三分之一以上的菜肴都用到花椒，可以说花椒才是中国古代的辛辣之王。辣椒在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因此明朝之前中国人是吃不到辣椒的。以前看过一个中医在微博里说，张仲景在汉朝发明了饺子给大家御寒，饺子馅里面就有辣椒，这纯属无稽之谈。除非张仲景穿越到了明朝，文献上首次对辣椒的记载见于明朝万历年间高廉的《尊生八笺》。学者分析，辣椒可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最先进入的是浙江地区，随后传入湖南、云贵地区，再然后是陕西和山东，传到四川已经比较晚了。在辣椒传入之前，川菜的辛辣味儿多来自花椒，花椒更多体现的是麻，其辣度远不如辣椒。经常有人说四川人吃辣200年，吃麻上千年，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然而辣椒最初传入的时候并不用来食用，而是作为观赏植物。最先吃辣椒的可能也不是四川人，而是贵州人，而且是被贫穷逼出来的。清朝时贵州交通闭塞，物资匮乏，人们缺少食盐，康熙年间贵州人只好用辣椒代替食盐来烹饪。到了乾隆年间，辣椒已经被贵州人广泛食用，而后又传入云南和湖南的交界地区。今天吃辣的核心区四川普遍吃上辣椒，得是晚清时候的事了，至少也就100多年的时间。四川人最爱吃辣椒，但辣椒产量最大的地区则是山东。中国最辣的辣椒也不产自四川，而是海南的黄灯笼辣椒和云南的涮涮辣。世界上最辣的辣椒也并不产在中国，而是美国的卡罗莱纳死神辣椒，辣度指数超过朝天椒100倍。生吃这种辣椒可以完美诠释成语生不如死，你可千万不要尝试哦。

边已经在看你干嘛？你来扫下路啊，通通也是病了。但我靠，垃圾桶内库婆送高寄来嘛，很那实在是要美。我妈是个女仔，你真会。

0: 应该是多咪拉里咪拉里。
1: 哎呀嘞，跟你讲话苦力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街上三分去行啊？莫行啊，我大呢一路沟通啊，我过了好红啊，莫行莫行。
0: 以前是多红奖，现在苦力多红奖，不过啊，多红的是地雷。内好的胡椒菜垃圾红内扩破送搞地雷，你看你嘛。垃圾桶内是一团团都不美女，你是能为什么装狗蛋壳的多余垃圾桶的呢？
1: 哎呀，会先拿路是因为呀，就所谓是我最咩老咩老呀。
0: 起来拿吧，既然我必须肯你好好剥了剥壳，再讲呢，我是能为你看见乌索爷皮的腰里进我一家，就可以多互动游戏一枚。
1: 游戏腰没。我跟你说，我最看的有爷，我最古老区的。
0: 真的，你考了几位白马？
2: 记得微信呢，你做三人鬼仔云，多跌了考灰心乌吞啦，多考四红哦。三人鬼仔云是属于吉他垃圾，多个搞乌眼垃圾垃圾吞。
1: 嗯，去除债，本来也是债吗？我做古奶爱马爱姐，
0: 唉，古怨古里亚姐。不过兄弟家，你来管伊呀？伊呀，那给人老话，说套路都厉害喂。伊叫你好好跟伊家奥多奥嘛，这也是紧我呀，兄弟一家。伊呀，你爱哟。
2: 其实呀，你可以老话大意，多更会的做龙凤女。对狗是与吉他垃圾，一朵桂林念，甚至上百年就变化更改。你错了两眼，是多你家老话，会就来是与多余垃圾了。本将考过，胡椒量加更大，你的生意也就更圈啦。
1: 嗯，所以你讲嘛，那阿对做生意亏大，太做多还是他老味的。哎呀，你们讲个担当啊，姐小姐姐，工艺不好，皮也不好。天命不好练啊！这样的女公家要我也爱摆了。从我不来，莫用我煮一红盖，现在别讲都莫爱地啊，可能都鬼娃娃呢，假笑死！哎呀，最地雷我都好死噶。
0: 会等于呢，一叫我都莫清楚了。兄弟家为了那位女，都你真呢就垃圾红女进我呢。以后你为了那位独立好心所谓做垃圾红女二号哦，送别送多送多女的老话，再送多送多那个胡椒嫩的宽薄精神，最美比女看的手机歌吗？
1: 哎呀，没路做假歌嘛！哎呀，给别你看，一模呀，会，我小小给会好心，爱猜吗？
2: 可以呀、啊，欢迎你小小里。
0: 你看我讲啥呢？这段红姐多你一年是垃圾，过我些这这一久里宽薄心呢。小人家对老多大根区水墨你垃圾红女扩破送稿寄来找进我呢。有时候顾稿从那你垃圾红女做来公文找进我呢。一下阿龙伟那个再要托女哈。
2: 好啊，欢迎你跟恁小小里，大根啥一朋友这里哟、
0: 哦。阿来。阿龙我外表演外表演都你胡椒了，我也落第一个呢，你那阿姨胡椒拉给红女的阔婆寄来，红女的公安卡里，我跟一个人盖里过了，一个人都说咩个拉给红女的爱做鸡蛮公友，故意呀也落你见你的。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
6: 这怎么还剩了呢？
4: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6: 哎，对嘛，
4: 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羊。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都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我们的爱命中注定，就像一片意料之外，我们的爱

0: 回收桶啦，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2: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0: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2: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0: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0: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2: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7: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城池四溢，可以灌溉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今天的节目又开始了啊，所以呢，稍后的两个小时啊，各位可以随时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聊一聊最近的心情，聊一聊今天的工作是否顺利。
1: 对，来说说你的心里话啊，高兴的、不高兴的，你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
0: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1: 天气啊，
0: 为啥要叹口气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感觉我的记忆好像出现了错觉。这段时间，我们开场时候关注天气的时候，
1: 基本上都是有台风嘛。
0: 一直在关注台风。一直关注的不同的台风。
1: 这不是夏天就这样吗？打开天气预报，
0: 怎么
1: 看看一号台风、二号台风以及编号到哪儿了？
0: 这七八月份的台风这么频繁呢？
1: 对的，对的，这是正常的。
0: 最新

0: 的消息哈，有一个新的台风叫做浪卡生成了。浪呢是海浪的浪，卡呢是卡片的卡。这个名字来源呢是来自于马来西亚。这个意思呢就是菠萝蜜果，黄色椭圆形状，是马来西亚一种非常流行的水果。
1: 哦，还跟水果有关系呢。
0: 是的，8月12号就是今天了，中央气象台说了，说今年第10号台风浪卡生成了。预计呢这个台风啊未来对于咱们国家是没有影响的。
1: 哦，没影响是最好的嘛，
0: 松口气松口气啊。
1: 对对对，目前呢是位于那个距离日本东京偏南的方向，大约有1560公里，很远很远的啦啊，就希望不要走偏了啊。
0: 强度变化还是不大的。然后呢之前咱们还有说过，说灿红当时不是也生成了吗，是第15号台风。它是在11号，就是昨天晚上的7点其实已经登陆了。然后现在威力呢也逐渐减弱，所以在今天早上，应该是今天凌晨了，2点钟的时候，中央气象台已经对它停止编号了，咱不管它了。皮路强度也逐渐减弱了，它是16号台风。它的中心呢在今天早晨5点钟的时候是位于美国塞班岛这个方向
1: 啊，那就更远了。
0: 哎，是是是，所以未来它对咱们国家也是没有影响的，不要过多的担心。但是
1: 有个 but，
0: 依旧对我们有影响的，还是白海豚呢。
1: 白海豚还没说完呢。
0: 哎，你说很多人其实会有疑惑，包括我也是一样的，对白海豚离我们不是应该挺远了吗？
1: 这是上周末的事情，
0: 怎么还会影响到我们呢？
1: 对，因为它有尾巴。哎，海豚有尾巴，是吧？海豚的尾巴呢还在扫着那个福建呢。
0: 哎呀，
1: 据说未来3天咱们福建省呢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的。这暑热可能会暂时缓解一些。不过呢仍然有部分地区未来3天最高气温依然还超过了35度啊。哎，这个东西呢就是说白海豚对于我们降温来说呢并不明显。
0: 哎，是。而且你看它气温超过35度之后，其实今天明显能感觉到热得不得了。相对湿度又比较高，所以我们体感其实是不太舒服。
1: 是呢，
0: 但是能够稍微期待一下哈，因为今天是周3嘛。从星期5开始全省气温有所下降
1: 啊，
0: 周末大部分地区高温天气停歇，大家呢且凉且珍惜呀。哎，但是我真的有看一下啊，因为下周的时候
1: 啊，
0: 哎，就是终于轮到我们休年假了。
1: 哎，今年真的是无比默契啊，就我们俩没商量的，然后那天一合计吧，你什么时候
0: 请在了同一周。
1: 我的天呐，17号到21号是咱们的年假时间。到时候不要 Q 我们啊，我们都已经先跟大家报备行程了。
0: 主要是那段时间我看一下，好多地方都在下雨啊。
1: 啊，这样子吗？
0: 有点不太开心呢。
1: 啊，这样子吗？天哪，就是那我是提前1个月请的假呀，我也不能换呢。
0: 所以你看，这周吧，咱们福州依旧是处于叫做多雨、高湿和闷热的天气格局当中。今天福州市区的最高气温甚至有可能咱们可以冲击37度啊。
1: 哎呀呀呀呀。
0: 虽然说过几天降雨比较明显，气温呢会有所回落，但是会依旧维持在34度上下。再加上因为下雨嘛，相对湿度又比较高，所以如果说你在户外的话，那感觉老爽了。
1: 哎呀，那叫一个湿一个热呀。
0: 所以你看，近期降水依旧有热雷雨为主啊，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对流性阵雨、雷阵雨，局地性强，突发性高，可能会出现说东边下雨西边晴的情况。
1: 哦，那可好看了哈。
0: 那午后和夜间也是降雨的一个高发时段，所以还是要密切关注一下短时强降雨啊。尤其是说有出行的朋友，比如说你打算去山区，我露个营，我爬个山，你要关注一下这个降雨会不会引发像道路积水啊，或者山区的一些次生灾害。
1: 是的是的啊。
0: 那
1: 就下周就咱不一块儿放假。
0: 有什么想说的，抓紧时间，根据这段时间的这个节目，抓紧时间跟我们聊
1: 啊，咱要说的赶紧说，要聊的赶紧聊。
0: 哎呀，
1: 下周你们可万万见不到我们俩。
0: 然后呢 Eleven 也说啊， 他说首先我给盘一盘啊、
1: 哦、
0: 他说哎呀我妹呀、啊、下学期上高一、
1: 哦、好惨，
0: 15号就开学啦、
1: 哦、
0: 而且还要军训呐、
1: 啊、哦，军训叫好惨吗？其实我觉得这因人而异吧，就是我觉得军训还挺有意思的，但没错，是晒没有错了、
0: 嗯、
1: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呀。
0: 我觉得军训这件事儿哈、
1: 嗯、
0: 我到现在我始终觉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人生体验、
1: 嗯、对 的
0: 就可能很多孩子他不太理解说我为什么要经受过这个过程、
1: 嗯、
0: 但是孩子们我们一直在讲你有一个好身体、
1: 嗯、
0: 才能支撑你接下来高强度的学习。
1: 对的，
0: 像龙文有说他说接下来还、嗯那个、他妹妹是上高一嘛、
1: 嗯、
0: 那我们知道说以目前我们国家的这个教学的进度，其实高中压力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很多孩子到最后是什么呢？因为身体可能出现了一些些的不太好的一些症状，
1: 对，
0: 会觉得说不行，我先休息一下，甚至有些人他会觉得说我都不太敢请假、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有个好身体、
1: 嗯、
0: 已经显得非常的重要了、
1: 嗯、身心健康是尤为关键的，
0: 当然了，
1: 才能够陪你走到最后嘛。
0: 军训就是让你保持一个好身体的开始、
1: 嗯、尤其是高一，说明说他们都是新生、
0: 嗯、
1: 啊，对不对？那趁这个机会啊，咱们认识认识老师啊、
0: 哎、呦，
1: 认识认识身边的同学呀、
0: 嗯、
1: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嘛。
0: 是、
1: 嗯、
0: 所以呢每个人生阶段需要经历的事情不同啊、
1: 嗯、
0: 好好享受此时此刻就可以了。
1: 对，我记得在那个小学的高年级五六年级的时候也会有类似于军训、
0: 嗯、
1: 比方说他们叫社会实践、
0: 嗯、
1: 或者是叫研学活动嘛、
0: 嗯、
1: 就是我跟你讲孩子们可高兴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是已经很熟悉了五六年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有这么一次叫做短途旅行的机会。
0: 哦，
1: 老高兴了，就是有时候我的那个通过手表就问他，就是你在那边还好吗？
0: 心情是巨快乐的，
1: 老好了，你放心吧、所以说
0: 孩子的适应能力也超乎我们的想象。
1: 他叫做军训，你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0: 嗯、
1: 啊，一定是在他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依旧欢迎各位哈，因为节目一开始呢、
1: 嗯、
0: 大家依旧可以找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两个平台都可以啊、
1: 嗯、
0: 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1: 好嘞。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说起三国，恐怕大家对这段历史都知道的不少。自从百家讲坛播出品三国之后，又掀起了一场三国热。既然对三国历史都比较了解，那么你知道三国里跳槽换老板次数最多的是谁吗？说到这儿，恐怕大家都会想到吕布。这家伙虽然战斗力超强，但是品行可不咋地。他最初跟随丁原，认他做干爹，后来董卓派人以财货为诱，便把他收入帐下做义子，还为董卓杀了前干爹丁原。为董卓效力没多久，又被司徒王允以美人计俘获，又杀了现任干爹，故而被人称为三姓家奴。但是吕布虽人品不好，也只是跳槽两次而已，其实跳槽最多的恐怕要数刘备了。刘备，三国蜀汉开国皇帝，也是三国之枭雄。刘备23岁正式出世，漂泊半生也无立足之地。不过也正是在这漂泊期间，刘备也曾跳槽多次。他前后一共投了几个主子呢？答案是7个。第一个是公孙瓒，然后是陶谦、吕布、曹操、袁帅、袁绍、刘表、刘璋，可谓是跳槽专业户啊。当然了，他有一点比吕布强，那就是他虽然屡次跳槽，但一直有一个大目标，成就属于自己的事业，所以他在任何人手下都不会待长久，有条件就自己单干去了。先从公孙瓒到陶谦，然后从曹操到袁绍、刘表，凡是刘备跳槽过的老板，很少有人能够善终，但是刘备却越跳越成功。刘备投过的主子除了曹操之外，最后全部败亡，而他却一步一步地走上皇帝的位置，这不得不让人佩服。有的人跳槽纯粹是为了跳槽，而有的人跳槽则是因为有大志向。所以说刘备可以是三国当中跳槽最成功的一个，就问你服不服？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哎，平啊，林峰问啊，他说你们两个都去休年假了，那晚高峰怎么办呢？
1: 平峰啊，看你把你操心的，晚高峰还能停了不成？
0: 是这样啊，下周的晚高峰，大家会听到不同主持人的不同主持风格
1: 啊，对，更加丰富了嘛，对不对？你想想嘛，就把你操心的，真的是，你反正准时锁定就好了。
0: 然后 L 朋友说，他说我想问一下，笑嘻嘻出现了吗？我联系不上他呀。
1: 啊，咋的？
0: 我今天发消息的时候，他是石沉大海都没回复我呢，
1: 他可能憋着招干大事呢。
0: 笑嘻嘻呀，
1: 再等等啊，
0: 我在线扣你一下。但是笑嘻嘻是这样，有人问笑嘻嘻，基本上每次我们节目的时间，他都会出现跟我们互动。
1: 哦，这样子啊。
0: 今天还没报个到，我在线扣他一下哈，是不是今天出去玩去了？
1: 或者是憋大招呢？
0: 那啊，行吧，那咱们继续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新变化啊。刚刚有聊到说天气特别热嘛，然后天气热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水果呀，它很应景，甚至它销量特别好
1: 啊。
0: 就
1: 比
0: 如说西瓜这件事儿，
1: 夏天必吃西瓜，
0: 甚至你要在空调房里头吃西瓜呀，是很多朋友夏天最治愈的那种快乐。冰一下拿出来，哇、
1: 不是有说吗？夏天的标配就是西瓜、空调和 WiFi 吗？
0: 哎呀，
1: 是不是啊？
0: 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甜甜的西瓜不仅爽口好吃，它居然还是低热低脂
1: 啊，
0: 含糖量也处于常见水果当中的较低水平。
1: 哎，你知道吗？
0: 这有点像啥？就是比如说我们买那个榴莲，我就说了，哎呀，我需要挑那个饱满的，我要挑一个报恩榴莲
1: 啊。怎么的？
0: 西瓜我们可以叫它为报恩水果。
1: 哦，你还别说啊，就是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突然间感觉我那几年就是憋着舍不得吃的西瓜都白憋了，是不是？是吧？
0: 因为有的朋友就觉得说西瓜特别甜，特别是我最近这段时间，哎呀，我要保持一下身材的时候，我不敢吃西瓜呀，这么甜。大家可以放心啊，不仅健康的人群对于西瓜这个水果可以大快朵颐，部分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甚至可以在遵医嘱的情况下适当的解解馋。
1: 是的，
0: 所以很多人就说西瓜呀，哎呀，我知道报恩水果呀。
1: 我之前有听过一个养生达人这么解释。虽然说水果里面含糖量很高，但水果它重在水，而不是重在糖，不是糖果。
0: 明白了。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就会有误区，他觉得说西瓜甜度比较高嘛，是不是说含糖量高啊，甚至热量也高啊。专家就说了，他说在同等的重量之下，西瓜是常见水果当中含糖量还有热量比较低的一档。它的热量负担低于绝大多数的甜的水果。甚至打个比方，比如说100克的西瓜当中，它实际的水分的含量可以达到90%以上。
1: 你看，
0: 含糖量仅仅只有5克到7克左右。
1: 对，
0: 热量呀，你炫100克的话，热量也只有30大卡。
1: 那问题是100克其实也没多少克。
0: 哎，你想想哈，你这100克含糖量是5到7克，你要喝一罐碳酸饮料呢，
1: 那还肯定
0: 那远远不止啊。
1: 对，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西瓜当中的糖啊，大部分都是果糖
0: 啊，
1: 果糖的升糖指数很低，
0: 明白了。
1: 然后呢，代谢呢，它是不依赖胰岛素的。适量的食用呢，短期之内对于血糖的波动影响其实并不大。
0: 是的，而且这个西瓜还富含钾、镁等多种电解质，补水的同时呢，咱们也可以及时补充电解质，有效缓解暑热和流汗带来的疲惫乏力的感觉。
1: 我另外告诉你，西瓜里面呢还富含什么呢？叫做
0: 番茄
1: 红素
0: 啊。
1: 哎，它还有番茄红素啊，
0: 红色的呗。
1: 哎，我吃不出那个，哎，我就说嘛，吃不出那个番茄红的味道。相比于那个番茄呢，这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呢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0: 啊，
1: 然后呢对于心血管的健康啊等等啊都有积极的作用
0: 啊。
1: 而且西瓜所含的那个维生素 C 啊，能够减轻紫外线对于皮肤的伤害。
0: 天哪，
1: 原来它这么好啊。那就是去晒之前，
0: 我这下班我这高低我得再买一个抱回家呀。
1: 对，晒之前咱们也吃点西瓜。
0: 哎，但是虽然我们给大家普及了说西瓜怎么好啊，但是要提醒大家，不建议把西瓜当饭吃。因为西瓜当中的蛋白质含量比较低
1: 啊，
0: 你如果长期替代正餐的话，很容易造成肌肉流失、体脂率上升，反而容易发 胖啊，
1: 因为你当饭吃，当饭吃嘛，它毕竟是含糖的嘛，对不对？我觉得 这肯定是不可取的。
0: 刚刚我们有说过，说你如果喝那个碳酸饮料哈，半个西瓜，它的果肉差不多在2斤左右。

0: 嘛，嗯，两斤的西瓜如果你炫完相当于一瓶到一瓶半
1: 哦
0: 可乐的含糖量，
1: 500毫升的可乐的
0: 这个就相当于就比较高了，
1: 哎，对对对，
0: 你也吃太多了
1: 啊，你就是吃一点嘛，比方说吃个几片几块嘛，
0: 哎，
1: 是
0: 是是，因为刚刚我们有说西瓜膳食当中呢是钾，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来源，
1: 嗯，
0: 有助于改善膳食中钾钠的比例，
1: 嗯，
0: 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良好的朋友一定要遵医嘱食用
1: 啊，
0: 基本上其实也没太大问题，
1: 是。
0: 另外呢，像这种夏天高温啊，就是大家吃西瓜的时候不要在室温之下存放太久，吃的时候呢削掉表皮的这个果肉，
1: 嗯，
0: 怕有那种微生物吃了拉肚子啊，
1: 是是，那就是说最好就是能够当天全部都吃完一个就好了，
0: 哎，是是是，所以你看看就是是不是下班的时候可以顺道带个西瓜呢。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啊。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来关注一个新变化哈，也可以算是出行的一些新变化。
1: 是的，
0: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坐地铁的时候有没有闻到花香？
1: 那是什么花香呢？
0: 好一朵美丽的
1: 茉莉花
0: 哦。你看，从8月10号开始，咱们福州地铁呢开启了叫做花香派送计划。这件事儿呢可以持续一个月的时间，在早晚高峰免费的派送茉莉花苞，为大家奉上属于咱们福州的那种浪漫的仪式感。
1: 哎，这要是外地人领到的话，
0: 天
1: 哪，那就是知道
0: 了。这高低我在某书上我得炫一炫呐！
1: 啊，对对对，朋友圈里面咱们也得写一写呀。
0: 就是，而且我自己哈，我是很喜欢就是茉莉花的那种香气的，
1: 因为它很清香嘛。
0: 很清香，它又不是属于像那种其他的那种花香，这么浓郁的那种，它是很清香、很清爽的那种感觉。
1: 你知道吗？就是很多福州人啊，现在可能还少一点，以前会把它放在那个屋子里面的角落，比方说就是撒一把在某个桌角，或者是在车里面，咱们用一个袋子，就是那个
0: 中
1: 烤，然后放在车里面当做什么呢？就是车载的
0: 香薰，
1: 香薰，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很不错的，因为茉莉花香本身就是很清香、很宜人的感觉。
0: 是，那派送时间呢，就是从8月10号已经开始了，会一直持续到9月10号啊。每周的1、3、5、8点到8点半派送，每周的2、4是晚上的6点到6点半派送。
1: 这还生怕你错过这个时段，咱们还换一换啊！
0: 天哪，
1: 是派送的地点它也是有的啊。福州地铁小茉莉服务队队员呢，将是驻守在哪里啊？4号线花海公园站，我能领得到。还有滨海快线的福州火车站2个站点
0: 哦，它是有固定地方的。
1: 对对，为过往的乘客来派发这个茉莉花的那个花苞。
0: 哇，这个好哎！每个时间段呢会限量派发50份，全程呢一共有2400份，感觉不过瘾呐。
1: 难怪我抢不着，
0: 但是数量有限，发完即止啊。我就看到很多朋友其实蛮热情的，尤其是外地的朋友，他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不错，然后甚至说他放到自己的旅行包上，这一段时间就闻着咱们

0: 福州的茉莉花、嗯、来感受一下像茉莉花般的城市。
1: 是是，我刚才说太少了，50包它其实架不住一整个月呀。啊，我今天领不着，我明天能领啊，是不是、啊嗯、
0: 然后那个后呢也说了哈，他说为光年之外和郭林老师冒个泡啊。
1: 为光年之外，
0: 刚刚播的那首歌，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1: 谢谢你啊，我还以为
0: 他肯定很喜欢邓紫棋、然后又很喜欢你，他说为了这两个他喜欢的人、他要来冒个泡。
1: 那难怪呢，我就觉得我耳朵发烫呢，原来
0: 有
1: 人
0: 想
1: 我了。
0: 哎呀
1: 这耳朵真是不争气。
0: 哎呦，然后 MC call 小莹啦，他说你们俩都休假了、是不是小莹来上节目啊，
1: 我们来保个密啊。
0: 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因为就是下周呢确实那个感觉有点像开盲盒。
1: 嗯，是是。其实从明天晚上开始应该就是不是我了啊，不是我了。小丹也该回来上课了。这要不然的话，你看都我的上班都上这么多天了。
0: 哎呀，飞行嘉宾要飞了
1: 啊！飞行嘉宾差不多完成他的使命了啊！
0: 哎，当然你要说了说飞机出行，真的是有好消息啊。机票。大家现在搜一搜，你会发现好像没有我们想象当中说暑期它涨价涨得很厉害、甚至有一些线路是大幅降价的、然后前段时间也跟大家分享了燃油附加费也下调了嘛、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乘坐飞机出发的话，比如说从咱们福州出游、你现在算一算好像整个的成本会更加的便宜了、
1: 所以说下周咱们高低得整个机票坐一坐、
0: 你看看、目前我们从市场了解到哈，8月20号前后是暑期的黄金捡漏期、大家呢可以选择这个时候错峰出游最划算了。
1: 这个时候呢我还跨着一只脚在那儿，
0: 人家没回来呢。
1: 对对对，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各大航司集中放出了暑假促销机票啊、咱们福州始发的多条跨省航线的价格也明显下探了、部分航线的最高降幅达到了50%。
1: 咱们具体来看一看啊、像那个可以登录到那个携程呢、飞猪啊等等的平台、咱们看一下啊，8月15号到20号福州飞南宁啊，可惜我没去这个地方
0: 哦。
1: 那个特价机票最低是423块钱的，
0: 哇，老香了。
1: 飞三亚、最低才403块钱呢、福州去哈尔滨最低699块钱、福州飞海口最低380、福州飞上海最低部分啊，就是最低可以低到360。
0: 哎呀，
1: 性价比都不输高铁。
0: 哎，这好方便哎。
1: 我早知道我在这里面，我选一个地方去了。
0: 而且你如果说长线出行的话同样有不少的优惠、比如说从咱们福州出发、飞西双版纳呀、乌鲁木齐啊、兰州等地的机票价格、以往的暑期动辄都是1000元以上，
1: 是呢。
0: 那今年呢不少航班的这个票价是腰斩的，比如说8月17号、福州飞海拉尔最低640块钱、你说划算不？
1: 对，
0: 8月20号从咱们福州飞乌鲁木齐的话，机票价格低至2折，只要780呀。
1: 那个时候飞乌鲁木齐啊，这孩子还去不去呢到底？
0: 哎，
1: 那最后人家都是要创造奇迹的时刻。是吧？
0: 你不然就是平稳的情况下、在飞机上也可以赶赶工啊。
1: 倒是可以，但问题是到那会儿他就不赶工了、他非得是加班加点儿，在8月31号完成、
0: 给我一支笔，我给你创造一个中国奇迹，
1: 太成了，我跟你讲、
0: 然后呢相关的业内人士就说了，他说像8月中下旬、很多朋友瞄准的就是低价机票，然后规划的是西北西南的避暑长线啊、另外呢之前咱们有分享过，其实从8月5号开始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不是也下调了吗？
1: 是呢。
0: 所以你算一算，如果说咱们一家三口甚至一家四口往返长途航班的话，真的可以省下几百块钱。
1: 对呀，
0: 那你几百块钱咱是不是能多吃一顿好的呀？
1: 对呀，所以说有业内人士就提醒了，8月中旬福州市场上有不少的国内旅游团的价格与平时价格相当、
0: 哇，好香
1: 哎。8月20号之后价格会将进一步下调、那市民选择这个时候错峰出行其实是最划算的。
0: 哎呀，
1: 那我要跟你说，我往年从来都不选8月15号之后还在外面飘的。
0: 是
1: 为什么呢？
0: 总觉得要收心了。
1: 对呀，今年实在是排不过来呀，才排到了什么8月10几号到20多号、
0: 小助理没给你排清楚档期呀。
1: 这小助理你过来。
0: 换个助理吧。
1: 我的小助理都还没有呢。
0: 哎呀，大家有没有一些出行的计划也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哎，我发现咱们平台多了一个功能啊，
1: 就是联系人的功能，
0: 寻人启事。
1: 哎，联络人居然能找我们，我们的功能真强大了，
0: 中间商不赚差价
1: 只要你有这个需求，我们可以随时为您服务。
0: 因为刚刚 L 问不是在线扣了一下笑嘻嘻吗？说。

0: 怎么给他发信息也没回呢？他今天来了没啊？
1: 失联了一整天了呢。
0: 哎，这不消息器马上出现了，他说我来了，我来了，我带着耳朵走来了。他说我今天呢一直在和试卷战斗。
1: 哎呀，
0: 然后不小心就睡着了。
1: 你看看我都说了吗？我刚刚说什么来着？说不定人家已经憋着大招了呢。说哎，现在试卷战斗啊？你要考试了吗？还是怎么的？
0: 然后接下来他说的，他说语文老师赠予了我70张
1: 试卷。我们不免加重了这个
0: 笑嘻嘻呀、你是犯了天条了吗？
1: 对，老师怎么这么对你呢？
0: 他说然后在我不断努力下终于快写完了、还剩最后3张。
1: 哎呀，那已经看到光明了。
0: 天哪、你真的是乖宝宝啊。
1: 对，你是做了什么了？为什么赏你70张大卷呢？是不是啊？还是说老师觉得你成绩太棒了，咱们还可以继续努力？
0: 就我们很好奇这个70后面有没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1: 啊？其实后面不有的时候它不感人，但也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立体并且真实的故事存在的。
0: 哎，龙文，我不知道肖西西有没有联系上你啊，在我们平台上他已经出现了啊。刚刚不是聊到说大家出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可以捡漏啊、就比如说8月20号左右大家呢可以错峰出行，会便宜不少。不只是出行，如果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有购车需求的朋友、你可以看一下，因为我如果没记错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咱有盘点过说油车降价的消息、那因为是新车嘛、但是朋友大家有没有关注过二手燃油车呀？
1: 我还真没关注过。
0: 哇哦、
1: 你说二手燃油车它都快跳水了，我那二手燃油车我还没卖出去呢。
0: 最近在福州啊，二手车市场正在经历一轮罕见的大跳水、而且是什么呢？就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几万块钱的宝马，十几万块钱的保时捷
1: 啊，
0: 20几万块钱的玛莎拉蒂。
1: 真的吗？我也可以开上保时捷和玛莎拉蒂。
0: 哎呀，他说曾经以高保值率著称的豪华燃油车真的就是在经历罕见的大跳水啊。我们记者呢也是走访了几家二手车市场，就发现了，他说二手燃油豪车的价格2个月内普跌20%左右。打个比方哈、7月初宝马五系的二手的报价是198,000，现在报价170,000，
1: 1个月
0: 的时间
1: 跌了近3万呢，
0: 跌了将近3万。而且现场报价的话你去看啊，它现场因为要促销嘛，有很多海报，比如说宝马 Z4,新车是53万左右嘛，上牌刚满2年的二手车，报价20多万。
1: 这天哪，这是涨到膝盖了。
0: 哎呀，2021款的宝马 740L 新车是938,000，二手车的价格是32万。
1: 我评估过了，这个涨到脚踝了都。
0: 然后车龄7-8年的像宝马呀、奥迪呀，门槛甚至已经跌到了10万元的区间里头
1: 啊。我可以尝试一下买一买。
0: 真的，那个车商就说了，他说以前二手车叫做一车一价嘛，因为每个车的车况它是不一样的
1: 啊，报保险的情况啊。
0: 哎，是，他说现在叫做一日一价，就是你买的时候，它不仅是车，它可能不一样的价格，
1: 是呢，
0: 每一天的价格它也不一样
1: 啊。
0: 像奋驰E级，2个月缩水了3到4万块钱，而且更棘手的是周转变慢了
1: 哦。
0: 往年燃油二手车平均呢是30天你就可以出手了，那现在基本上拉长了是45到60天嘛，所以资金占压叠加持续的跌价，很多的二手车商的风险
1: 一下子增加了很多，
0: 那可不都怕砸手上啊。
1: 是呢是呢，所以说呢，就是你想想看啊，这新车才卖这个价格，开了2年的准新车能值几个钱呢？
0: 哎呀，
1: 那真的是啊。
0: 有数据就显示了，说2026年的1到5月份哈，燃油车厂家的库存高达356.8万辆，新车价格战全面压低了二手车的残值。福建省汽车流通行业协会人士就指出了，像一些中高端的轿车啊、SUV 啊，可能受冲击是最重的，保值率下滑最为明显。
1: 但是我跟你讲，这么说啊，另一边新能源车呢，据说呢是持续攀升。
0: 那可不，你看身边开新能源车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1: 你看看是不是？那国内的新能源车的那个零售呢，这个渗透率都已经达到62.9%了，有这么多呀？据说呢，当月销量前十的那个前十车型的
0: 是
1: 清一色呢，全部都是新能源车。
0: 那
1: 哎呀，
0: 这个新闻我

0: 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6年6月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数据显示，燃油车的二手车的价格指数已经连续下跌了18个月了，豪华车的板块啊跌得尤为惨烈呀，
1: 因为你价高嘛，是不是？豪华车就价高嘛，肯定会跌得更多嘛。
0: 那有朋友就说了，那我最近如果有买车打算的话，我这种二手车这个价格，我是不是能抄底了呢？
1: 我能不能出手了？
0: 所以业内人士就给了一个建议哈，他说低价呢能够盘活市场，但是对真爱粉来说，确实现在是一个不错的上车点，但普通家庭不要被车价冲昏头哦，像德系大排量豪车的零整比超600%，你要算上保养费呀，每年光这个保养就要小8000多块钱了，空气悬挂呀、涡轮啊，得维修费用，这种豪车它的维修动辄都是上万块钱的，
1: 对呀对呀，
0: 再加上说机油啊，甚至说有的二手车它渗油啊，这种老车的通病，甚至说有一些这种零件你已经比较难匹配了，你要换原厂的，它这是价格也很高啊，
1: 太
0: 不少人你就是几万块钱我买了辆车我觉得老好了，结果大修一次也要花几万块钱，那我修它干啥呢？
1: 就前期的投入就全部都打水漂了吗？
0: 是所以呢就是这样哈，如果大家短期你如果说用于日常通勤，计划持有3年以上，综合养车成本远超省下的差价，所以抄底这件事儿呢，大家谨慎一点吧，
1: 对对对，小心谨慎啊。如果说你不是很懂，或者说你也没有那么发烧友的话，那我看你还是先收收手，先犹豫犹豫，徘徊徘徊。
0: 然后 Eleven 也跟我们报了啊，笑嘻嘻说给他回复信息啦。然后那个笑嘻嘻也说，他说老师给我了试卷，我很感谢老师赠予我的这个试卷。他说这些试卷是我自己想写的，因为明年要高考啦。
1: 这是高二孩子。
0: 对，他说我的成绩呢，在班级里头只能算得上是中上，我想拼一拼，无论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我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我要朝着我的目标院校努力。在努力，
1: 哇，成绩在中上啊，
0: 就是不管笑嘻嘻的成绩目前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哈，但是他有这个说我要想努力的这个劲儿，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的，我们叫做学习的自驱力，
1: 对，
0: 因为之前的时候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讨论过是怎么样去激发孩子的学习自驱力，因为你会发现
1: 结果讨论的
0: 现在很多孩子他学习是没有自驱力的，
1: 对呀、
0: 就是要家长在后边使劲去推，就很容易产生亲子矛盾，就是属于那种我卷我又卷不赢，我躺我又不甘心，我又躺不平，
1: 我怀疑你在说我
0: 我现在也处在很焦虑的阶段，
1: 你也处在这个阶段呢，
0: 所以这笑嘻嘻这个我要先给你点竖大拇指啊，点个赞，就是甭管最后的结果如何，我们先努力啊，
1: 努力过了你就知道了，没有什么遗憾了，
0: 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也可以跟我们说跟我们聊啊，8931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扰到他。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4: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3: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4: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3: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4: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3: 我也要3条簪。
4: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3: 那我能做什么呢？
4: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3: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4: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5: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6: 893，先听为快。
7: 刘宇宁最新出的单曲《来我的岛》。

愿每一位此刻正拥有真爱的人珍惜眼前所爱，愿每一位在爱里回避的人有勇气说出来我的岛。温浪作词，朱云编作曲，电影《去你的岛》主题曲。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啊！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哎，今天晚上的8点钟啊，大家听完我们节目呢，可以去看个演出，海峡文

0: 化艺术中心会为大家带来一场超级有趣的放屁大象吹低音号特别版。
1: 上周五，如果你有中奖的话，你可得记着啊，别到时候就
0: 忘了。是今晚啊？
1: 对，今晚是8月12号嘛，啊，周三嘛，今晚就要去了。这次特别的旅途，如果说你，看完之后呢，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明天啊给我们个反馈，也是可以的啊。
0: 是的，是的啊，这场演出还是不错的。另外呢，已经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大麦猫眼买到票了。如果大家觉得说，哎，好像听你们宣传了几天了，确实不错，哎，今天晚上有时间，我带着孩子过去看一看吧。可以从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几个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啊。
1: 是的，是的，算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旅行，应该是啊。
0: 是是是，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吃这件事儿啊。各位回去呢，麻烦大家呢也对号入座，且去看一看家里有没有同样的这种情况啊。这个事儿呢发生在深圳，患者小佳加班到晚上11点多了，回家，那妈妈就觉得说，哎呦，你看我儿子好辛苦啊，
1: 哎呦，
0: 这都没吃饭呢，我给他煮一碗面吧，找出了一包2年前拆开的挂面。
1: 妈妈应该不知道这是2年前拆开的挂面吧？
0: 这个小佳呢，他确实也太饿了，他没有觉得说好像有啥不同，哗啦哗啦一整碗就吃完了，妈妈的爱呀，是不是？咱不能浪费。
1: 对，
0: 吃完，哎，倒头就睡了
1: 啊。结果，
0: 哎呀，几个小时过去之后呢，
1: 翻来覆去，覆去翻来，
0: 哎呀，这肚子疼啊，胃里也难受，然后开始呢上吐下泻，又发高烧。妈妈就觉得说，你这是不是上班压力太大了，或者上班着凉了，生病了，给他吃了日期不详的感冒药。
1: 哎呀，我的天哪，你那个胃呀，你那个嘴呀，到底是什么嘴什么胃呀？
0: 然后呢又盖上厚被子让他发发汗。
1: 哎，发烧。 哎呀，你还拿被子盖，这妈妈是有多么没有生活常识。
0: 所以你看到了第二天啊，然后去医院的时候，小佳的症状已经是恶化了，恶化到什么程度？严重脱水，肝功能指标飙升。医生就说了，这随时有进 ICU 抢救的风险啊，你怎么回事啊？然后呢，根据他的一些呕吐物啊、粪便啊检查结果，让人震惊。样本当中检出了黄曲霉毒素。那大家就开始分析了，你在一连串的操作，哪一个环节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毒素呢？
1: 我跟你讲，元凶呢应该是那个2年拆开的那个挂面。
0: 哎呀，
1: 哎，你知道吗，这个面呢都已经拆2年了，你说有什么东西不能爬进去呢，是不是？
0: 然后医生就说了，他说肉眼我们是看不见这霉斑的，它就不代表说像谷物啊面条没有被污染。而且开封2年的挂面长期接触空气，而且厨房啊，你那潮气啊，那霉菌啊，甚至有可能还有点小昆虫小可爱爬过去。整个毒素遍布整袋，它早已经渗透到面条内部了。
1: 哦，我知道了，可能妈妈眼睛花，她看不见啊，或者是那个霉，
0: 或者说她没注意，甚至说
1: 就这
0: 感觉有点像啥呢？
1: 像啥？
0: 有点像我们有聊过哈，冰箱里头的僵尸肉。
1: 哦，我知道了，
0: 只要它不坏，就可以一直冻着。所以呢医生就提醒大家回去真的翻一翻自己的厨房里头有没有这种东西啊。像咱们吃的挂面啊，干的挂面如果没拆封，阴凉干燥的地方最多可以存放18个月。但是你一旦开封了，建议大家1到2个月之内就要吃完了。而且必须是要装进密封罐，远离潮湿的灶台，存放超过2年，哪怕你外观看过去觉得没啥呀，这不是挺正常的吗？丢了，别吃啊，
1: 千万不要心疼你的粮食。是啊，拿自己的健康来冒险，
0: 哎，
1: 这真的是很不值得。
0: 是，
1: 我在想啊，他们家的面居然能够放2年啊，我的天哪，
0: 多不爱吃面食啊。
1: 对呀，对呀，哎，你知道吗，就是其实我是做过那个，也不是说做过实验啊，就是在家里平时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就是从超市买回来的那种湿的面啊，
0: 鲜面
1: 啊，对对，
0: 鲜面条，
1: 有点像你说的那个切面条，那各种
0: 鲜面条，
1: 有的是做成了那种粗一点的、宽一点的，什么宽带裤带面啊什么的，湿的面一般来讲 讲不会超过三天，
0: 是
1: 因为你放冰箱里面冻着嘛。那如果干的面的话，确实还分包装和不包装。
0: 是是是。
1: 那个就更短了。嗯。更
0: 长。
1: 对对对，跟这个切面
0: 它比较干燥嘛，
1: 它会长一些。
0: 是。
1: 但也不可能太长。那可能是不是我们家爱吃那个什么面条啊之类的？面条在我们家
0: 消耗的比较快。
1: 对，基本上活不过几个月。嗯、
0: 哎呀。所以你看哈，我们关注的点就是个黄曲霉毒素、嗯，之前也跟大家普及过，嗯，因为它在280度以上的高温，嗯，才能被杀灭。
1: 哎呀，这么难杀！
0: 你说这280度，以我们日常家居生活环境来讲，你要干嘛能加热到280度啊？啊，
1: 肯定是加热不到的。
0: 是，而且1毫克的黄曲霉毒素就可能导致癌症的发生。哟，它这个毒性啊有多厉害？
1: 那相当于砒霜的68倍了。
0: 而且目前是被世卫组织划定为1级致癌物。哎呀，它不仅是毒性剧烈，嗯、它积蓄在我们体内。会持续的破坏肝脏细胞、嗯、有可能导致肝损伤啊肝硬化呀、嗯、甚至是肝癌、嗯、啊那哪些地方容易去聚集这个黄曲霉毒素呢、嗯、我们回家盘点一下哈去排查排查、嗯、
1: 这些
0: 比如说大家喜欢吃的一些谷物、嗯、坚果类的花生啊玉米啊、嗯、最容易受污染的农作物、嗯、尤其是咱们南方啊你想一下这天气这多潮湿啊
1: 对
0: 还有像大米小麦如果你储存不当发霉了、嗯、即使你觉得说哎我就上面这一点发霉了、哦、下面的没问题
1: 不可能
0: 它毒素整个其实都已经扩散了
1: 对还有坚果、嗯、坚果里面的瓜子啊核桃啊杏仁啊等等、嗯、特别是带有苦味的坚果、哎、呀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带苦味啊
0: 就坏了
1: 你还以为是它本身的苦
0: 是、嗯、就那个瓜子我有的时候真的有的吃到那个苦的时候啊、嗯、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赶紧吐完了之后漱口、嗯、哦漱完口之后不放心啊你知道吗、哦、我就在想哎呀我应该怎么消毒、
1: 啊、消毒 高温消毒可好
0: 哎然后
1: 你还别说、嗯、你看核桃它本身就会有一点苦的味道在里面
0: 是
1: 尤其是核桃皮嗯其实有很多坚果如果带皮的话它都是带苦的哎呀这个时候就很难分辨它到底是坏了呢还是本身就苦
0: 对、嗯、所以大家真的要回去稍微翻一翻就是长时间堆在那儿的那些东西啊、嗯、还有一些加工食品和调味品比如说自制发酵的一些食品像腐乳啊豆豉啊、嗯哦、还有干辣椒啊香料啊、嗯、还有什么呢嗯爱吃米面的朋友如果你这个米面买的时间很长了、哦、甚至超过保质期的面粉啊面条啊、嗯嗯、这些其实都有可能有黄曲霉素了、哎、呀那所以大家呢首先你在挑东西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正规渠道购买啊、嗯、还有你正确的储存家里头 多买一点密封的那种容器吧、嗯、然后甚至说有阴凉的这些地方呢你统一的给它密封起来、哦、必要的时候可以加一点干燥剂啊、嗯、咱买的很多东西其实里头都有那些小包干燥剂、嗯、然后另外呢在食用前对可能受污染的食品要进行适当的处理比如说谷物你在烹饪前、嗯、咱们洗一洗、哦、多洗几遍、嗯、去除部分的毒素、嗯、那坚果如果你吃的时候发现有苦味赶紧你看吐掉并漱口、
1: 嗯、然后他没
0: 有那我是做对了
1: 那他没有告诉你怎么消毒啊
0: 这玩意儿我也不能拿84去漱口啊
1: 我想说的是硫酸
0: 你太过分了他是因为这个苦味就很有可能是说它含有那个黄曲霉毒素嘛、嗯、还有就是定期检查这个可能作为我们自己来讲个人消费者其实挺难做到的、嗯、就是之前的这几样大家回去对号入座一下哈、嗯、如果家里真的有那种长期拆开的面还没有吃的话、嗯、我觉得差不多就该扔了
1: 其实我跟你讲现在这么方便是不是你自己去超市也方便然后呢那个叫进来也方便你何必要去囤它呢、嗯、是不是那像我这样子就是面食爱好者的体验还蛮好的、嗯面食在我们家
0: 都是新鲜的
1: 对活不过几个月绝对的
0: 所以这样的一个小提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天哪、啊、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中国的酒不是一种饮料，而是一种文化。从上至下，从古至今，中华文明五千年，除了四大发明就是酒了。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中国酿酒的发展史，夷狄和杜康这两人对后世酿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酒是如何穿越千年，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在各朝各代又有哪一些故事呢？要知道，酒原来是中国大一统时代庙堂祭礼用的。汉代中期以后，随着制曲技术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进步，民间的酒肆数量急剧增多。那时候最著名的故事当属文君当炉，说的就是大美女卓文君跟大才子司马相如私奔出来开酒肆，大家闺秀卓文君为了爱情在殿堂卖酒的故事。说明在汉朝，酒肆是新兴发展中产业，汉代酒风以一饮而尽为荣，等酒菜上来，大家齐齐举杯，这酒宴就算开始了，称为饮满举白。那个时候主人好客带酒的风尚发展到极致，汉朝多奇人，酗酒如命的官二代陈尊便是其中最奇葩的一个。这个人在任河南郡太守的时候，为了让满堂宾客不醉不归，甚至命令家丁将大门关上，把来宾车轴上固定车轮的销钉通通拔出来投到井里去。西汉时代儒学刚刚兴起，男女之间有回避制度，但是在喝酒场合，即使男客来访，女主人也可以亲自出面备酒陪饮的。

0: 武帝开通西域后，长安逐渐成为了国际性大都市，汉帝国与西域各国的交流骤然升温，西域商人使节往来络绎不绝，许多人选择在长安定居，开办具有异国情调的酒肆，那时候叫做酒家湖。在中国，酒是礼节，是态度，但喝酒还是适可而止的好。就比如说，刚刚说到酗酒如命的官二代陈尊，后来他出使匈奴，在回家的路上喝得酩酊大醉，在边境被贼兵杀死，因醉酒而死，因醉酒误事，一定是相当懊恼、悲催的事情吧。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啊。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玲。
0: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哈，就是平常我们走在路上，比如说我们是面食爱好者
1: 啊，
0: 我就很喜欢吃各种各样的拉面。
1: 对呀，
0: 尤其是在路上你会发现有几家店叫做兰州拉面，好像它的覆盖率还蛮广的。
1: 哎，我跟你讲啊，我在大学的时候啊，就动不动就吃面食，动不动就兰州拉面，
0: 真的是好吃，
1: 因为它那个筋道啊。
0: 是，但是最近啊，大家如果去吃兰州拉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之前这家店是叫兰州拉面没错呀，怎么一抬头看到这个店名改成叫做青海拉面了呢？
1: 哦，兰州青海，那也倒没有什么毛病啊。
0: 最近啊，兰州拉面在多地试点改名了，叫做青海拉面。
1: 哎，据了解说哈，这个改名背后呢，还藏着一场近40年的一个品牌错位。
0: 哦，这怎么说？
1: 人家说兰州本地呢是没有兰州拉面的叫法的
0: 啊，
1: 那正宗的本土面食称作兰州牛肉拉面，那我觉得就闭环了。你还别说啊，有的时候就是我说哎来一碗兰州拉面，人家就是那个。
0: 兰州牛肉面，
1: 不不不，它叫牛拉一碗。哎，就我们管它叫兰州拉面，人家往里面传的叫做牛拉一碗，那就是说它简称了嘛。其实就应该是兰州牛肉面啊，牛肉面没错。
0: 是
1: 没错，
0: 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青海化隆还有尖扎群众呢，他外出谋生，借用的是兰州牛肉面的名气，打出了兰州拉面的招牌，在全国开出了超30000家门店，年创收超过了240亿元，
1: 这么多呀！
0: 但是现在啊，因为各地门店的工艺口味参差不齐啊，两地的品牌矛盾呢也有了，所以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天津72家拉面馆集体摘下了沿用40年的兰州的招牌，换上了青海拉面的门面。
1: 那下回咱们在街头看到那个青海拉面，请你不要觉得很意外啊，它就是那个兰州拉面啊。哎呀，没有错，那个兰州拉面、啊。
0: 哎，真的忽然很感慨，吃了说咱们10几年的拉面了，这个招牌忽然换了。如果是我的话，我进去我真的我会恍惚一下。
1: 哎，这是不是模仿了谁呀、怎么跟我之前吃的那兰州拉面怎么如出一辙？
0: 哎，就多多少少有点不适应啊。但是我觉得好味道才是美食最核心的这种底气。
1: 对，
0: 所以今天来聊一聊美食这件事儿哈。其实，在我们身边，你仔细想一想，有许许多多是带着地域烙印的一些特色小吃。有一些它的名字可能家喻户晓，有一些呢就藏在街头巷尾。所以想问问各位，在您的记忆当中，有没有哪一道美食啊，或者地方小吃，是你心头忘不掉的味道？
1: 哎，这在福州聊啊，我跟你讲，那就多得去了。
0: 哎呀，
1: 是不是啊？你在福州来福州美食，我跟你讲，你都不要说什么叫福州美食，也不要说什么福州什么小吃之类的。就咱福州人早餐吃的那些东西，那都叫福州美食，以及福州特色小吃，
0: 就是带有地域烙印的一些特色小吃哈。就说到这个，比如说我说烤鸭，
1: 北京
0: 烤鸭。它是带地名的拉面，兰州拉面。
1: 是，
0: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搭配。各位您能想到哪一些小吃或者说老牌的这个美食？
1: 对，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玲。
0: 因为其实说到美食呢，我们脑海当中总有一些固定的搭配，就像刚刚说的什么牛肉面、兰州拉面、兰州拉面、然后咱说了什么烤鸭、北京烤鸭，
1: 对对，哪里的鸭脖？
0: 武汉鸭脖，
1: 不是滁州吗？
0: 哎，你看吃的就不一样了。
1: 那个叫什么热干面？是不是？
0: 所以你看哈，振伟有跟我们讲，他说说到卤面啊，我第一反应是漳州卤面。漳州卤面，但说到卤面，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应该是莆田卤面吗？
1: 哎，我跟你讲，闽南一带有各种的卤面，但是呢，我第一接触到的就是莆田。那个以前在我们那台对面有一个莆田，不，那个什么捞米。你会记得吗？当时那个刚入台的时候，我天天打卡那家店，现在拆迁没了。就我一进去，我就跟老板说：“来一份卤面。”那就捞米。我接触到的卤面第一碗是莆田卤面。
0: 对，因为说到卤面，我可能第一个反应也是莆田卤面。然后振伟就说了，他说：“你看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漳州卤面。他说那满满的家乡味儿啊。他说现在在鼓楼卫前街那边也有了地道的漳州人开的正宗的漳州卤面店，还有多种多样的漳。”漳州特色小吃哟。
1: 哎，漳州小吃当中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什么呢？是那个豆花啊。那怎么说，豆脑还是豆花？
0: 豆腐脑
1: 咸
0: 的呀。
1: 哎呀，我真的当时有人跟我说，你去漳州要是去那吃那个豆腐脑的时候，我说有什么好吃的，咱们鼓山脚下不是都有豆腐脑吗？人家说了，那漳州豆腐脑它是可以当做那个正餐来吃的。
0: 这样啊。
1: 对，你吃过没？
0: 我们家吃的豆腐脑是早餐配油条的。
1: 就是那个福州的那个吗？
0: 那不是。
1: 那
0: 北方的豆腐脑完全不一样，它上面是咸口的，它还配一些小辣椒小咸菜。
1: 那

0: 那可能跟你那个又不一样。然后漳州豆腐脑，哎，我现在说不清楚，有没有人知道那个漳州豆腐脑里面放什么的？就是它可以，
1: 它是咸口还是甜口啊？
0: 咸的啊，当做正餐来吃的啊。我第一次，我真的，我当时第一次吃的时候，我说哇，怎么这么难吃？哇，好难吃！哇，我想吐。然后结果我吃完一次之后，我跟你讲，我真的无比想念啊。
1: 你刚刚前面说了那段，很有可能要挨揍啊。还好你圆回来了。
0: 后面不是有个 but 吗？那么大个拐弯，你们可得不能给我剪掉、啊。
1: 哎，是这样哈、因为美食这件事儿呢，我们多多少少解释一下，就是口味也是因人而异啊。我们以下所说的这个好吃或者不好吃，仅代表我们个人立场。
0: 没有，我跟你讲是好吃的。就是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就是可能就脑子里面没转过来，就觉得说豆脑它应该是甜的。就吃第一口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那违和感满满的。然后吃完之后呢，哇。我说不对啊，好好吃啊，
1: 因为可能平常你接触的是甜豆花
0: 啊，对，然后哇，好好吃啊，我跟你讲啊，真的，我无比想念那个漳州豆脑。
1: 然后郑伟马上说了，他说豆花粉丝啊，
0: 是吧，你也是啊，那你跟我们
1: 解释一下，因为我也爱吃咸的豆花
0: 哦，这样子啊，我只在漳州吃过咸豆脑，然后呢，就是你帮我解释一下嘛，我刚才说那个可以当做正餐来吃的。漳州的豆脑里面它含有什么成分在里面，你解释
1: 什么成分？
0: 是
1: 豆制品。
0: 哎，不，我想说的是里面有什么，它
1: 我知道加的佐料里头有啥。
0: 对，我就是要表达这个意思。
1: 然后 MC 说到面线糊，那肯定是泉州啊，压面是漳州的呀，
0: 不是厦门面线糊吗？
1: 泉州面线糊啊，你看看厦门应该是沙茶面。
0: 哎，厦门有沙茶面，但我吃的面线糊在厦门吃的。哦，原来是泉州的
1: 啊。对，永安果条。大盘鸡的话就是新疆。螺蛳粉的话就是柳州。冷面的话延吉。他说热干面那是武汉呐。
0: 对，
1: 另外他有说了他个人的口感哈，他说觉得热干面一般般。
0: 热干面
1: 他说去武汉吃过正宗的，感觉一般般。就是他那个热干面给我的感觉呢，又有点像咱们的拌面，但是比拌面呢又干吧。
0: 哦，这样
1: 又咸。
0: 那这么说我就是没有吃过正宗的了，是吧？哎，但是我跟你讲，
1: 但我不知道你吃过的是啥呀。
0: 我吃过的是柳州的
1: 螺蛳粉，
0: 就是
1: 好吃吧。
0: 我就问问你，螺蛳粉臭不臭？
1: 是这样哈、它臭是在于那个酸笋和螺丝。
0: 对，
1: 但是臭这个东西呢真的是因人而异。
0: 不，我跟你讲，
1: 但我觉得好吃，
0: 正宗的柳州的螺蛳粉一点不臭。就是我在当地吃的，我还问了这么一句话，我说哎，
1: 酸笋的那种味道是
0: 不
1: 是？
0: 不，也没有酸笋的味道。我跟你讲，真的跟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啊真的是颠覆了。我当时在店里面我就说哎，这个
1: 也不臭啊。
0: 对啊，怎么咋的没有半点味道呢？就我跟你讲，我还不死心，我还吃了好几家的那个柳州的那个面、然后呢每次进去我都跟老板聊天，我说哎怎么一点不臭啊，他说你们吃的又不正宗的，当然臭了、他说你们吃的都是经过了什么加工腌制、
1: 各种加工的、
0: 然后那个什么笋啊什么的味道都出来了、
1: 都不太一样了。
0: 对，所以说你们吃的都是臭。对，哇，我说对呀、一整层都是臭的呢。他说你闻到我那味道了吗？我说没有，你店里面一点味道没有。
1: 很好吃。
0: 对，但是呢那味儿还是那味儿，就吃起来的是那味儿、但是闻起来半点不臭，
1: 钢管上不太一样，
0: 我都感觉我受骗了都。
1: 哎呀，MC 有说了，他说郭老师说的对呀、咱福州太多美食啦。
0: 你去早餐店里面，
1: 你比如说到锅边，福州锅边嘛，
0: 锅边
1: 是吧？然后MC 有说，他说漳州确实也有卤面哈，他说四果汤啊，漳州的也好吃。
0: 哦，对，
1: 你看跟郑伟呼应上了。对，然后郑伟有说了，他说首先回应一下啊，他说那个豆花粉丝呢，它是可以加各种卤味的。
0: 没错，就是要卤味儿。
1: 他说还有漳州的四果汤，还有漳州的麻子，就是糯叽叽的那个东西。
0: 哎呦，那我不知道是啥呀，糯叽叽的是啥呀？
1: 糯叽叽的东西在福州其实挺多的呀。
0: 这样子。我知道，有点那个带有，反正就是带有米做的那种。
1: 就糯叽叽的。然后 MC 有说，他说我觉得南宁老友粉也很好吃啊。
0: 南宁啊，那不是跟柳州不是差不多那味儿吗？就是说桂林一带他吃的都是粉
1: 啊、
0: 然后我还不止吃了，我还带了。
1: 哎呀，
0: 我还带回来了。
1: 因为现在很多品牌他做线下做的整个生产线是非常的棒的，它就是形成了闭环。你不仅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新鲜的，你还可以就是打包带走，就是有点像压缩的一样那种干爽的、回来自己做。
0: 我是真的就买那个有点像粉干的那种，
1: 然后带回来啊。
0: 就是、对，我
1: 你怎么上的飞机啊？
0: 我妈没有，我回来坐的是动车，去的是坐的是飞机。然后我妈就提的那个十斤。就你想想，就是那个粉干嘛，
1: 十斤它都没有坨在一起吗？
0: 哎，不，你怎么没听懂呢？就嘎

0: 干的，就有点像粉干，你拎在手上就真的长得就跟粉干似的，就是拎在手上
1: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生的，它不是熟的
1: 啊。
0: 你回来之后，
1: 那我刚刚说了，我说就是干干巴巴的那种带回来的，然后自己再煮吗？
0: 是对应的是这句话，没错没错，
1: 是啊，
0: 对应的是这句话
1: 啊。对，然后我想说，你带了就是煮好的，你是怎么带回来的？
0: 那不行，那不行。哎，还有一种啊，你可以走邮政快递呀。你可以走快递呀，是不是？现在
1: 那也没法是给你煮好的呀，那肯定都是干的。然后那个有解释说老友粉是酸的，就是能够看出来大家是喜欢吃面食啊哈。那我想到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狗不理包子。
0: 天津
1: 的，天津狗不理呀。狗不理包子，我去天津的时候，我还真的就是找当地的朋友，我说你不要带我去打卡那种网红店哈，我说因为我很爱吃包子，因为山东的面食，山河四省的面食其实做的也很好吃嘛。我说我很想去尝一尝狗不理包子，因为狗不理包子跟那个灌汤包它其实不太一样。哎呀，等一下我咽咽口水哈，生理反应出来了。然后呢，他就带我去了一家他们当地人喜欢吃的那个狗不理包子。它是一笼一屉一屉的往上上嘛，一笼一笼往上上。
0: 对，
1: 我说你按人头吧，差不多一人一笼，就那种感觉。我说上几层，哇，老壮观。因为我们一个是爱吃，另外一个也能吃，然后就啪啪啪啪啪吃了老高了，真的很好吃。
0: 你刚刚说的那个灌汤包，灌汤包你能想到的是哪里？
1: 灌汤小笼包吗？上海啊！
0: 对对对，你知道吗？我就在那个上海的那个城隍庙
1: 啊，
0: 那个
1: 蟹黄的是吗？
0: 蟹不蟹黄我已经忘了，已经好几年了。那时候啥时候？2007还是2008年去的？我跟你讲，那个灌汤包一个包子，当时啊10块钱呢。
1: 哎呀，
0: 然后关键是
1: 有没有给配吸管？
0: 配了。就吸管吸完之后，我就看
1: 烫舌头了。
0: 不是，我看到别人啊，吸管吸完之后就扔了。哇，我说都这么豪气的吗？就是就吸管里面的汤就扔了，
1: 哎，就不吃吗？
0: 那我也扔了呀。难道不是这么吃的吗？
1: 你把汤喝完，你这个包子不吃啊？
0: 他们都这么吃，我也这么吃啊？
1: 你太浪费了。
0: 你的意思是说可以吃是吧？
1: 那当然可以吃啊。
0: 我以为他就这么吃啊。我的天哪
1: ！MC， 你去过这个地方吗？
0: 博山炸肉。
1: 对，博山是这样哈，博山呢是属于淄博市，但你淄博呢，前段时间前几年风靡的就是小烧烤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是博山区，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我
0: 是
1: 在这出生的，我是在这出生的，
0: 哎呦，
1: 然后呢，他说的这个博山炸肉啊，也是我们那边非常非常出名的一道美食，
0: 那不是烧烤的邻居吗？
1: 对，
0: 炸肉不就是烧烤的邻居吗？
1: 但是是这样，就是说到那个小烧烤，我歪个楼啊，就说到小烧烤，大家会想到淄博，
0: 对呀对呀，
1: 但是博山的烧烤其实也非常好吃，甚至很多淄博的那个烧烤师傅，他其实就是从博山那边过去的。我很小的时候，我的记忆是，只有烤好了，我才能大快朵颐的去吃一下小烧烤。
0: 什么叫烤好了？
1: 分数。
0: 我还在烧烤的烤，
1: 此烤非彼烤，
0: 我还在烧烤里面。
1: 就平常呢，
0: 小烤
1: 平常周末，比如说爸爸妈妈带我去逛公园，然后出来饿呀，然后那个时候呢，如果我没记错，就是1块钱可以吃7-8串。那个我就说，那我要吃个5-6块钱的，就过过嘴瘾。那什么时候可以大快朵颐吃个50块钱甚至100块钱？你想咱那个小时候，对，比如说考试成绩不错，那你想吃点什么呀？爸妈奖励给你啊。那我第一个我说我想去新华书店买本书。
0: 然后
1: 呢，再去新华书店旁边公园的那个烧烤摊。我想吃烧烤。然后我爸说可以，你想吃多少钱的？然后哇，憋了半天。
0: 5-6块钱。
1: 那我要吃20块钱的，因为以前吃5-6块钱嘛，我要吃20块钱的。然后去了之后，那家长就是也很疼孩子，你先来个20块钱的，20块钱吃完了，吃过瘾了吗？没有，
0: 没有。
1: 再来个20块钱的，就类似于这样，真的是吃一大把那个签串出来，因为那个时候是铁串，就是那个钢串，不是钢那种钢串那种铁串的，那个是好吃的。
0: 你看看烤好了才有，这要烤糊了可就没有了。
1: 烤糊了就5-6块钱的呗。
0: 烤糊了也有啊，烤糊了通常它是不能吃的，
1: 就是
0: 糊了的烧烤怎么能吃？
1: 哎呀，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是，所以大家其实都可以跟我们来回忆回忆。就说到吃这个事儿，我发现就是我们平台上太多朋友研究吃了。
0: 不是，借这个平台，咱们陆星为家乡的那个
1: 打个call，
0: 博山
1: 好客山东，欢迎各位呀！

0: 还替文旅拉了一把，
1: 也可以去青岛吃吃小海鲜啊。就是大家呢会想到说有一些美食，它会搭配固定的一些地方。
0: 嗯，
1: 就是大家能想到什么呢？
0: 嗯、
1: 刚刚很多朋友跟我们盘点了，像福州的美食啊，漳州的美食啊，等等等等啊、
0: 嗯，
1: 甚至我也介绍了一下我们家乡的美食。就是大家还能想到哪一些经典的搭配，觉得还不错的，
0: 是
1: 借着我们今天的节目机会来跟大家推荐推荐的，我们都欢迎啊。
0: 其实，在美食街都会有这样的搭配，
1: 是
0: 像我那个，
1: 但它不一定正宗。
0: 但是别人会告诉你，
1: 是
0: 就是那个我有个同学，不是大学的时候嘛，就是大家都在一起嘛，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四果汤，我同学有闽南的，他们说哇，
1: 夏天喝了好清爽啊。
0: 什么？你居然不知道四果汤吗？我说我不知道四果汤是什么呀，就一问他是闽南的，哎呦我的天哪，那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稀奇的。
1: 哎，所以大家可以在咱们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都跟我们来互动互动啊，我们等着各位。
0: 嗯。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的最后一小节。
0: 哎，阿肥有说啊，他说到牛肉，那肯定是潮汕牛肉呀。
1: 哎，潮汕牛肉它是怎么出名的？出了这么多名呢？这你还别说啊，这确实这个
0: 搭配，说牛肉我真的会想到潮汕牛肉。哎，这个，那牛肉火锅老好吃的呢。
1: 对，这个搭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是不是？但是不是牛肉的原产地不是应该在内蒙吗？是不是这样子啊？
0: 那宁夏那边羊肉还不错呢。
1: 哎呦，没错没错没错，嗯。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到牛肉的时候就想到潮汕牛肉了呢？
0: 哎呀，然后哎，老板有说，他说说到馒头，那肯定是山东啊，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山东的馒头啊，
1: 山的馒头。
0: 哎呦，然后他说，陆星姐姐，我要明年，我明年的时候要去山东济南上大学。哇，
1: 哎，你不是还没考吗？
0: 嗯，那就是有目标了，是不是？
1: 哦，目标是吗？
0: 对，然后他说了，还有龙岩的清汤粉呐，啊嗯，漳州的四果汤啊，
1: 厦门的沙茶面呐，啊嗯。
0: 他说泉州我不知道，莆田卤面。嗯，那泉州和莆田是两哦。泉州我不知道，还有莆田的卤面，
1: 福州鱼丸啊，嗯，武夷山熏鹅，没错。我
0: 哎，这个熏鹅好吃哎。
1: 啊天哪，我想说的是，熏鹅在我心目当中真的是抹不去的阴影。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呀？
1: 我大学同学有一个是武夷山的，那第一次那个回去，那个，
0: 会不会太辣对你来讲？
1: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回去的时候特别热情的给我们带了熏鹅呢，他说有点辣啊，小蝈蝈，你好好吃。我说哦好的，结果就是我特别喜欢吃这个，
0: 就大家对于辣的接受程度还不太一样。
1: 爪，我最爱吃的就是爪那
0: 地方，那老辣了。
1: 哎呀，我跟你讲，我要不吃爪还好，哎呦，我吃了爪，我跟你讲，我那天晚上的那个嘴唇，我自己感觉像香肠，
0: 像封唇，做了封唇。
1: 我自己感觉，我说我嘴唇肿了，他们说还好还好，只是红了。我说不，肯定是肿了，肯定是那个东邪西毒的那个香肠嘴，所以说我对熏鹅其实是有阴影的。哎，
0: 他说到这个武夷山熏鹅哈，就是因为去武夷山的时候，我还真的蛮喜欢吃他们家熏鹅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因为他当地有一些品牌嘛，确实很好吃，就是烟熏的那个味道很好吃。还有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过，就是有一次我是去平南。我吃的是也是这种熏制的做法，但是有点不太一样。兔肉。
1: 兔肉啊。
0: 我咽个口水哈，也老好吃了。
1: 那
0: 而且很早的时候，对，朋友没有告诉我那是兔肉，就也是那种熏制的，然后用辣椒爆炒，因为
1: 鸭肉差不多。
0: 对，你再往北方那边，再往北一点的话，它跟江西那边也比较近嘛，它可能就是咸辣口
1: 哦，接近了。
0: 对，然后当时去吃的时候，哇，我说这道菜好吃，啪啪一顿吃，吃完他说你这刚刚吃的是什么？他说切的碎碎的嘛。我说我不知道啊。他说那是兔肉。我说兔肉什么？
1: 那你以为是鸭肉？
0: 那也确实好吃。不，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四川有一道美食叫做歌乐山辣子鸡。
1: 哎呦，那我不知道。
0: 就是。口感不能说像哈，但是那种感觉，就是你看它端上来那种感觉很像，我一直以为像鸡肉那种感觉，然后吃完了他告诉我是兔肉，就熏的，也是那种熏制的，但是真的好吃。
1: 哎呀，那江西菜也辣呀。
0: 天哪，我一直在咽口水。
1: 我们快点把大家的那个都说一遍吧，好吧？大家跟我们来打卡的都说一遍。下面是不是一个
0: Eleven？ 等，我看一下。
1: 那个笑嘻嘻的，笑嘻嘻的
0: 他说的是我能想到很多呀，比如说天津的麻花，
1: 阿克苏苹果，
0: 哎，阿克苏的苹果，陕西的肉夹馍，
1: 对对对，肉夹馍，对对对，没错，是这么个
0: 搭配，啊，凉皮肉夹馍是不是啊？哎，陕西还有什么呢？就是我还喜欢吃的是羊肉泡馍，
1: 羊肉泡馍，
0: 而且我吃过很多家店哈，它的泡馍是这样，正宗的泡馍，你泡在那个汤里头，它其实不会碎，
1: 这样子啊，
0: 它是很筋道的，哪怕泡很长时间，甚至说很多朋友说他喜欢吃泡馍是什么呢？他也是一种社交的场合，为啥呀？就是那个西安的朋友啊，因为我没去过西安，但我不知道说西安的朋友是不是有这种操作，就是那个馍是自己手撕
1: 啊，
0: 在撕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就聊家长里短嘛，
1: 这样子
0: 啊，就掰成小份儿。

0: 人那种，但是就是现在就是节省时间，大家就咔咔一顿切，就是那种细碎的，然后撒到那个面里头。
1: 在我眼里就是抹那个东西啊，它就是圆圆的，有点像那个碗底
0: 饼的那种感觉，厚厚的。
1: 哎，对，
0: 它那个正宗的山西泡馍，陕西泡馍，它是什么呢？它很筋道，哪怕说你泡在这里头挺长时间，也很筋道
1: 啊，
0: 所以是好吃的。你看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的美食，真的有点聊嗨了啊。当然我们也希望说，不管说它的名字怎么变化啊。甚至说你说莆田卤面啊，什么什么漳州卤面啊，
1: 是呢，
0: 甭管怎么变，守住美食，尤其是什么呢，守住它的品质，才是美食最核心的底气。
1: 对，当然了，我们也是期待更多的来自各地的一些地道的风味啊，都能够找到找准自己的身份，
0: 哎呦，
1: 来守住自己的匠心，
0: 可不，
1: 把本土的味道好好的传承下去。
0: 是的呢，今天聊的有点久了，马上就要七点了，那今天先聊到这儿吧，我是露西。
1: 不能再聊了，再聊就突破七点了，
0: 倒计时了，又要加时间了。
1: 好了，
0: 明儿见啊！
1: 我是郭玲啊，拜拜。

0: 心，我只在。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3: 这一刻，
2: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一湾碧水纵贯城西，北接西湖，南汇闽江。这条绵延近5公里的内河便是白马河，潮起潮落间，流水串联起湖与江海。古桥一岸，融音覆水，藏着福州城西从古护城河到市井水巷的悠长往事。早在五代，闽王拓建罗城，白马河便是城池西侧重要屏障，潮水可沿河深入城内，成为连通西湖与闽江的水上通道。旧时益州白马桥一带是远近闻名的木材集散地，木牌顺江汇集于此，舟楫随潮往来，山海货物经由水道流转，河畔商铺连绵，一派市井繁盛景象。河名伴着白马三郎的故事代代相传，百姓感念先贤，古桥与流水留存下闽都人质朴的精神念想。河道之上，数十座石桥静静横跨水面，白马桥作为市级文保单位，见证数百年水运兴衰。河水连通东西河、安泰河水系，织就老城内河网络，曾经两岸居民临水起居，积水万一，临河闲谈，流水融入日常烟火，滋养一代又一代城西人家。积水换衣，历经岁月淤塞，白马河经过多轮系统治理，生态补水有序推进。如今白马河公园沿着河道铺展，浓溶垂岸，步道绵延，西湖至白马河游船航线贯通，水闸连通湖河，浮船缓缓穿行桥洞。晨昏时分，市民沿河散步休憩，晚风拂过水面，抚平城市喧嚣，古航运要道化作滨水休闲长廊，老桥新绿游船相映成趣。昔日水运繁华，沉淀为当下安稳闲适的城市光景。闽式生活第75弹，一水连湖海，千年润城西。白马河承载着古城防御史，内河航运记忆，沉淀老城烟火温情，粼粼碧波生生不息，静静滋养着融城城西的岁月安然。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一般认为世界上最早吃辣椒的是美洲的印第安人，中国古人也爱吃辣，但辣味的最初来源并不是辣椒。古代最常用的辛辣味调料是花椒、吴茱萸、生姜。吴茱萸就是王维诗里说的遍插茱萸少一人中的茱萸。用量比例最大的辛辣味调料是花椒，唐朝时三分之一以上的菜肴都用到花椒，可以说花椒才是中国古代的辛辣之王。辣椒在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因此明朝之前中国人是吃不到辣椒的。以前看过一个中医在微博里说，张仲景在汉朝发明了饺子给大家御寒，饺子馅里面就有辣椒，这纯属无稽之谈。除非张仲景穿越到了明朝，文献上首次对辣椒的记载见于明朝万历年间高廉的《尊生八笺》。学者分析，辣椒可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最先进入的是浙江地区，随后传入湖南、云贵地区，再然后是陕西和山东，传到四川已经比较晚了。在辣椒传入之前，川菜的辛辣味儿多来自花椒，花椒更多体现的是麻，其辣度远不如辣椒。经常有人说四川人吃辣200年，吃麻上千年，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然而辣椒最初传入的时候并不用来食用，而是作为观赏植物。最先吃辣椒的可能也不是四川人，而是贵州人，而且是被贫穷逼出来的。清朝时贵州交通闭塞，物资匮乏，人们缺少食盐，康熙年间贵州人只好用辣椒代替食盐来烹饪。到了乾隆年间，辣椒已经被贵州人广泛食用，而后又传入云南和湖南的交界地区。今天吃辣的核心区四川普遍吃上辣椒，得是晚清时候的事了，至少也就100多年。

时间，四川人最爱吃辣椒，但辣椒产量最大的地区则是山东。中国最辣的辣椒也不产自四川，而是海南的黄灯笼辣椒和云南的涮涮辣。世界上最辣的辣椒也并不产在中国，而是美国的卡罗莱纳死神辣椒，辣度指数超过朝天椒100倍。生吃这种辣椒可以完美诠释成语"生不如死"，你可千万不要尝试哦。

0: 长。
1: 一张一张，你看你干嘛？你来扫下路啊，通通也是病了。但我靠，垃圾户那位阔婆送高给你嘛，很那实在是有美。我妈是个女家，你咪真爱叫真爱真心，应该晒多咪哪里咪哪里。
2: 哎呀嘞，讲你讲话苦哩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街上三分去行啊？冇用啊，我系带你去沟通啊，我过落去戆啊，冇用冇用。
1: 以前是多戆精，现在故里多戆精。不过啊，多戆你是地雷。你好的胡椒菜垃圾红女的阔婆送搞地雷。你看你嘛，垃圾红女是一吞吞都不美女。你谁能为谁来装狗蛋可爹多运垃圾吞的咧？
2: 哎呀，会骗哪路是因为呀，就稍微信我最咩老咩老呀。
1: 起来啦吧，既然我必须跟你好好播了播哭。再讲了，我先能为你看你无所也批的摇里进我一家，就可以多互动游戏一枚。
2: 游戏摇没？我跟你讲，我最看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1: 真的，你考老几位白嘛？
3: 记得微信呢，你尊三人鬼在云，哥爹了考灰心乌吞啦，多考四红哦。三人鬼在云是属于其他垃圾，多个搞乌眼垃圾垃圾吞。
2: 嗯，去除在本来也是在吗？我最古来爱马爱字。
1: 唉，古怨古里也多，不过兄弟家，你来怪呀？咦呀，那个人老话说头脑肚里还以为一叫你好好跟一家二的二嘛，这也是进我家想另一家咦呀你爱哟。
3: 其实呀，你可以老话带你多跟会的做龙混乱对搞是与其他垃圾一朵鬼雷念甚至算八年叫变化更改，你错了两眼是多一家老话会就来是与多余垃圾了。温江考个胡椒量加更太，你的生意也就更轩啦。
2: 嗯，最你讲嘛，那阿对做写个亏大意，太做多还是他老味的。哎呀，你莫讲个担当啊，姐小姐姐，功力不好，脾气不好，声音不好听啊。将来你讲个要。

0: 我现在摆了，除了我不来，没有我军红改，现在，别个都莫爱地啊，可能都鬼娃娃呢，假秀谁？哎呀，最地雷，我都好睡噶。
1: 会等夜呢，一丢，我都莫清楚了。兄弟一家为了那位女，都你真呢就垃圾红女进我呢。以后你为了那位，都你好洗手位，做垃圾红女二号哦。送别送多送多女的老话，再送多送多那个虎椒那里狂暴精神，最美比女看的手机歌吗？
0: 哎呀，没路做，赶快吧！哎呀，赶别你看，一模呀，会，我小小给我好事，哎，太吗？
2: 可以呀，欢迎你小小里，
1: 你看我高兴呢，结段红结，多你一年是垃圾。过我去这这一球里狂暴心呢，小人家对老多大根区水墨啊，你垃圾红女扩破送稿积累找进我呢，有时啊顾稿从那你垃圾红女做来公我找进我呢，一家阿龙伟那个再要托女哈，
2: 好啊好啊，欢迎你个人小小里，大根啥一朋友这里哟，
1: 阿来阿来，阿龙我比喂我比喂啊，都你胡椒了。我也落大一个呢，你那阿姨胡椒拉给红奴的阔婆给嘞，红奴的公望卡里，我哥一个人盖里过了，一个人都说咩搞，拉给红奴的爱做鸡蛮公友，故意呀，也落你见哪见哪的。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4: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福州是一座具有220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量新旧共存、雅俗交错的各式地名。这些地名，尤其是一些老地名，依附着众多历史渊源、民间传说和社会百态，是反映一城一地特色的生动文化符号。福州城始建于汉高祖5年，历经西晋、唐末、五代、北宋、明、清多次扩建重修，最终形成了东临晋安河、西晋白马河、南至巫山、虞山、北至平山的古城格局。当时福州城规制齐全，设有城门、瓮城、水关、城楼和护城河等。到了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城市改造，福州的古代城镇、城门、城楼基本上被拆毁，逐渐淹没于各式现代建筑和道路之中，但一些跟古城格局密切相关的地名依然保存下来，比如源于福州古城门至东南西北四门的南门、南门兜、西门、西门兜、东门、北门，源于福州古城通往各城门通道的南街、北街、东大路，源于福州古城楼之鼓楼的鼓楼区，源于福州古城门之虎节门的虎节路，还有福州古城门之水部门的水部、水部门兜，以及福州古城门之汤门的汤门等等。福州自汉代以来就一直是福建的行政中心，在五代闽国时期更是作为闽国的首都，南宋末年和明朝末年还一度成为宋明流亡朝廷的临时首都，省、府、县各级军政衙门都设立在福州城内。现在虽然都拆了，但很多相关地名依然保留着，比如源自南宋末年宋端宗在临浦住所的御道街，在明代称巡抚为军门，而军门街就源自福建巡抚衙门，还有源自督察院监察御史官署的察院庄，源自清镇闽将军府的将军前，源自闽浙总督署的总督后，福建按察使衙门的按司前，因福建盐道衙署而得名的盐道前，源自福州府衙门的府里，闽县县衙的闽县前，以及源自侯官县衙的侯官巷等等。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关于福州地名背后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爸开了个小餐馆，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
1: 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 老板，结账。
2: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子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来，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铃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7: 到到到到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小伙伴，你们知道吗？贝壳是大海的耳朵。为什么会有人这么说呢？因为它确实长得有点像，对不对？在大海里呀，贝壳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它有许许多多的品种，它们并不会因为身负坚硬的外壳就步履艰难，或者呢生活困难。在大自然优胜劣汰的竞争中，海贝们呐各有特长，所以也成为海洋生物中的一大奇景。小小的贝类内涵非常的丰富哦，贝壳中藏有软体，有心、肝、胃、肾等等器官，它们用鳃呼吸，而且呢触觉和嗅觉都很灵敏。贝类活动时各有特色，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例如鹦鹉螺利用直通体内的管子呀，可以把壳内冲入气体，哎，壳内有了气体它就能上浮，当气体排出之后呢，它的身体就会下降，这样呀它就可以随时调节自己在水中的深度。你们知道吗？这种活动的方式和潜艇有点像，扇贝呢在海中活动的样子有点像喷气式飞机。简单的说吧，扇贝给了海水作用力，海水呢给了扇贝反作用力。扇贝行动之前会先打开贝壳，然后猛地关上贝壳，水流在刹那间喷涌而出，这就能推动扇贝向着水流相反的方向快速前进，开合开合开合，前进前进前进，这就是扇贝移动自己身体的方式。再来说说斗螺吧，它以跳跃翻滚的方式来行动，遇到敌害会从倾斜的海滩上滚下去逃回海中。仔细瞧瞧这些小小的贝类在大海中畅游嬉戏，变换着多样的身姿，你就会发现它们的动作都很像杂技哦，大自然可真是无奇不有呀。再来说海贝，整天都要背着房子，它们依靠房子来避免天敌伤害，大部分时间呢都喜欢躲在房子里，有的呢用竹丝附着在礁石或者是沙砾上呼呼大睡。它们呢不愁吃，因为它们有天生的好技能。以扇贝为例，它的摄食方式很简单，只要用鳃过滤海水中的微小浮游生物和有机物的碎屑，就可以维持足够的营养啦。一句话就是，只要有海水，海贝就不会被饿死，海水里藏着它丰富的营养。海贝漂泊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散落在夕阳下的沙滩上，虽然给人一种小小的看起来很柔软的感觉，但是它们的独特技能真的是很了不起呢。贝类生物的壳呀，也是我们人类最原始的生活劳动工具之一，传递信号的号角、捕鱼的刀具、盛水的器皿都和贝壳有关呢。在我们汉字中，凡是与财富、价值、交易有关的字，大部分呢也都是贝字旁，比如说财富的财、富贵的贵、贫贱的贱、 贸易的贸，贫穷的贫，贪吃的贪，赏赐的赏，还有赐，以及贿赂的贿等等。这就充分说明贝子在我国创造和使用文字的时候已经是货币了。贝壳在人类追求美的历史中还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呢。早在旧石器时代，北京的周口店山顶洞人就会用贝壳来做装饰物。在周代的时候呀，人们普遍运用贝壳镶拼在漆器上来装饰花纹。鲁国的将士呢，用红线穿贝壳作为自己头盔的装饰，以壮军威。贝类中的鹦鹉螺还被制成酒杯呢。现在一些珠宝级的贝壳类首饰也备受人们喜爱。哇哦，小小贝壳，它的用处可不小，它们的神奇力量也不小。你家里有没有一枚小海螺呢？小鱼还小时候特别喜欢收集这些呢。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鱼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8: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李正红同学的习作《拜访国宝大熊猫》，有请朗读者吴秋晨。
9: 拜访国宝大熊猫。这个周末吃完午饭，我拉上爸爸妈妈去熊猫世界拜访我们的国宝大熊猫。熊猫世界由

0: 5只大熊猫，分别是艾伦、荣耀、金亮、启航和启程。另外还有熊猫科普馆和小熊猫的家。我们走进北门后，一路来到龙凤胎、启航和启程的家。先看到启航，发现他在雨中睡觉，身子缩成一团球，他可真自在。没过一会儿，他进屋绕了几圈，找到一根竹笋，吧唧吧唧地啃起来。吃完这根竹笋，又啃起了竹子。他吃东西时不慌不忙，动作慢条斯理，像一位斯文而优雅的绅士。这位熊猫贵族在室内开完吃播，又到室外再开吃播。我们又转头去看启航的姐姐启程，启程看上了一串小竹筒，直接把竹筒拉了下来。他研究了一下竹筒，就开始发发呆，像是在思考寻声，活像个大哲学家。雨停了，出太阳了，走出龙凤胎的家，我们又走入艾伦、荣耀、金亮的家。艾伦在领地里很活泼，吃竹子做运动，和游客距离很近，我和他只隔着一面玻璃互相观望。他不光好动，还是个吃货，吃东西时总是竖着耳朵，可真猛。接着我们去看了荣耀，爸爸说这只瞌睡虫想在朝我们跪拜，睡成了一尊拜拜佛。我们观看了半天，好不容易等到荣耀动了一下，以为这位王者要开始活动了，没想到他只是换了个睡姿，可真是睡神呀。然后到了三号馆，也就是金亮的家，金亮可真是明星，他一在草坪上吃竹子，就有一大群人来在围观。一躺下来吃东西，他的粉丝就更多了。躺平的金亮，松弛感满满的，在福州肯定是熊猫界顶流。最后我们参观了熊猫科普馆，知道了熊猫有六根手指，认识了熊猫前辈巴西和青青。在小熊猫的家，我们看到了一群活泼可爱的小熊猫。今天我特别开心，见到了绅士启航、哲学家启程、吃货艾伦、睡神荣耀、明星金亮，知道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不能只有人类的理念。
1: 好的，以上就是李正红同学的习作《拜访国宝大熊猫》，感谢小作者李正红，也感谢朗读者吴秋晨。接下来有请王怡老师点评。
2: 李正红小朋友的《拜访国宝大熊猫》这篇作文内容非常充实，像一位小导游一样，把熊猫世界的五只大熊猫都介绍了一遍。小作者不仅写出了它们的名字，还抓住了每只熊猫不同的特点，比如有的爱睡觉，有的爱思考，有的像明星。这些都能说明小作者观察得非常仔细，而且能把看到的画面生动地记录下来。文章的结构也很清晰，按照参观的顺序从北门进入，依次看了五只大熊猫，最后参观了科普馆和小熊猫的家，条理分明。小作者用我们走进北门后，我们又转头去看，雨停了，接着，然后，最后这些词语，把整个游览过程串联得非常自然，让读者跟着脚步一步步走，一点儿也不乱。同时语言也十分生动有趣，特别是小作者给每只熊猫都起了有趣的绰号，如绅士、哲学家、睡神等，让文章读起来特别有意思。小作者还用了很多像

0: 形象的词语真的很棒。同时在描写熊猫时，小作者还运用了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 把缩成一团的启航比作球，把吃东西的它比作斯文而优雅的绅士，把发呆的启程比作大哲学家，把睡觉的荣耀比作拜拜佛。这些技巧都使得文章画面感极强，好像这些熊猫就在我们眼前活动一样。这种抓住特点进行具体描写的技巧是这篇文章的最大的成功之处。 从小作者的字里行间都能够感受到他对大熊猫的喜爱之情，看着他们睡觉觉得自在，看着他们吃东西觉得萌，看着他们被围观觉得他们是顶流。结尾处小作者还提到了保护地球的理念，升华了主题，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情感真挚且充满正能量。 全文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小作者善于观察并发挥想象，给每一只大熊猫都赋予了独特的人设。小作者没有流水账式的记录看到了什么，而是抓住了每只熊猫最有趣的一个瞬间或动作，用幽默风趣的语言描绘出来，让五只熊猫形象鲜明，各具特色。尤其是睡神荣耀和哲学家启程的描写，既准确又充满创意， 让人读后忍俊不禁，印象深刻，是一篇非常童趣又条理分明的游记。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九零幺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八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晚安宝贝。
1: 花园，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播讲：小月阿姨。 第36集，高山松在月亮老师课上打嗝时，月亮老师从来不恼，他每次都会轻轻拍拍高山松的肩膀，对他笑笑，轻轻地说：“没关系，喝点水，很快就会好了。”刚开始时，同学们觉得好玩，打嗝声总会引起全班哄堂大笑。 可是新鲜感过去之后，同学们觉得打嗝声破坏了课堂气氛，渐渐地起了反感。家长们纷纷向学校投诉，希望老师们管好高山松，恢复班级的良好秩序。当然，他们觉得最理想的办法是让新同学离开这个班级。家长们在班级群里隐晦地表达，如果一个同学影响了班级秩序，屡教不改， 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离开。神话和花一朵的爸妈是例外，他们在群里说的是：“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孩子们有些特殊行为，只要没有大的伤害性，不论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教育部门都有责任去包容和引导。我们不能因此把他们拒于校园之外，接纳和帮助特殊同学，这对孩子们的成长没有坏处。”后来， 班级群渐渐安静了下来，但还是有不少家长发私信给月亮老师，意思都差不多。班级秩序乱了，每个孩子都受影响，这责任将来谁能承担？月亮老师找高山松谈了不止一次，请他放轻松，试试尽量克制。可是他嘴上是保证了好好好，回到班级却照格不误。 从得到同学们的关注引起大家哄堂大笑，到后来无人理睬甚至怒目而视，高山松都感觉很困窘。后来呀，他高声打嗝的频率更高了，尤其是在英语课上，有时候一节课多达十几次。月亮老师的课上呢，他打嗝的次数最少， 只有一两次，甚至有时候没有。无奈之下，月亮老师请高山松妈妈来学校，请她在教室里悄悄观察儿子的课堂表现。高山松的妈妈看后直摇头，一脸尴尬地看着月亮老师。谢谢老师，真是为难老师了，可是我真的毫无办法。班主任败下阵来，段长出战。这位段长名字很特别，他姓水，名滋润。听他名字，如果你把他想成温柔如水的样子，那就大错特错啦。同学们私下里叫他硬水老师，简称硬水。他平时很严厉，经常扯着嗓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青少年时期的散漫会造成一生的失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集体的一部分，成绩差一些是个人能力的问题，但是纪律方面的表现则是态度问题。我对破坏集体形象、影响集体荣誉的事情绝不姑息，其他方面的事情都可以商量。水老师这学期刚调到神话班上教数学，他很奇怪，明明是数学老师，处罚同学们的方式却像语文老师，比如罚抄古诗文。被水老师罚过的同学不在少数，被罚抄十遍以上的同学私下里都叫他坏水老师。迟到没穿校服是他最接受不了的事情，他说这么简单的要求都做不到，以后还怎么上战场。每当他这么说时，同学们就会窃窃私语，和平年代我们不用上战场。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水老师耳朵不好使，通常听不见同学们的低语。花一朵很喜欢这位水老师，他常对叫水老师坏水的同学们瞪眼睛，被赐予了水屁虫的称号。不过花一朵从来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喊他这个外号起不到应有的玩笑、激怒或伤害效果，所以这个外号并不长久，是个短命外号。有一回，林音乐被坐在他后排的同学直肠子说哭了，原因很简单，林音乐上课时放了个闷屁，一时间周围弥漫着浓郁的气息，大家都不由自主地捏起了鼻子，只有林音乐没做这个动作。直肠子一下就猜到了，于是低声笑道，音乐是放屁人。听了这话，音乐趴在桌上嘤嘤地哭了起来。放屁，这是多么正常的生理现象，也不是有意放的。如果放在花一朵身上，他会大大方方地说，你爱吃屁啊，这时候还敢用嘴巴说话，一句话就能狠狠地怼回去。神话可能会说，屁是一种因为身体需要释放出来的气体，没放过屁的同学，你可以大声地站在讲台上，骄傲地宣布我是没屁人，以证明自己的生理上的不正常。如果是练成钢，他会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影响空气清新了，我回家面壁十分钟。不论采取何种回应，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不会为此不好意思或者被说哭。直肠子这样说确实有点不给人面子，但是呢，说到底他也没有什么恶意，只是说说而已。可林音乐有点林黛玉性格，说不得气，不过就只能哭。他呀，什么事都习惯往心里去，越想越严重，就把事儿给闹大了。不过最近林音乐哭的次数少了，他的适应能力有所增强，而且呢，对这类事情他哭过就过去了，不会再念念不忘地挂在心头。在花一朵眼里，水老师一点也不坏，是很有责任心的好老师。有些老师批改作业很随便，一个月字，放之四海而皆准，意思是我看过了，至于对错你们自己对答案去。他们应付着改作业，还美其名曰同学们要学会自己对自己的作业负起责任来，偷懒的借口都找得那么漂亮。花一朵对此颇有意见，水老师绝不像他那么水，他不仅会仔细地圈出同学们的错误步骤，在上面写出错误的原因，还会夹上一张星形、苹果形、芒果形状的小卡片，卡片中是一道同类型的题目，建议做错的同学们有空再做一遍，欢迎同学们私下找他批改， 他还说，这个建议不是硬性规定，孩子们可做可不做，多聊。

解同类型的题目，把知识掌握得更牢固，就达到目的了。水滋润老师把高山松妈妈请到办公室，对她说，请您理解我们的难处，普通学校的教育是面对大部分普通孩子的，高山松很聪明，但是……不等水老师说完，高山松的妈妈就急切地说，我家孩子也是普通孩子之一，孩子现在是……

缺点，学校老师们是教育专家，也只有你们能帮孩子了。高山松妈妈的眼睛湿润了，眼神里充满了恳求，她望着水老师。水滋润老师清了清嗓子，说，我们要保证大部分孩子的教育质量，如果把过多的精力花在您孩子身上，影响了其他的孩子，这对其他孩子也是很不公平的，所以很想请您认清孩子的现状看看。高山松妈妈似乎猜到水老师要说什么了，连忙打断他说，孩子除了这一点之外，学习中等，对待同学们都很友好，他也很尊重老师。之前我尊重万校长的意见，同意让孩子留级一年，我也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否正确，但我很信任学校。说到这里，高山松妈妈流下了眼泪，她抽泣着说，再说孩子之前已经转过学了，我真怕他一直被大家排斥孤立，如果他以一颗赤诚之心对待大家，大家却无法接受他的不足，他会不会觉得这个世界很无情？等他慢慢失去了对周围人的信赖，也失去了对世界的热爱，我真怕会发生什么不幸。高山松妈妈的话打动了水滋润老师，他从教30多年，第一次遇到这种类型的学生。刚开始，他以为高山松是故意捣蛋，可是观察过，发现不完全是这样。他像个比同龄人小几岁的孩子，他经常主动带糖果或橡皮擦分给大家。不过呢，同学们拿到礼物之后，依旧瞧不起他，不喜欢和他在一起玩。现在，水老师听了高山松妈妈的话，更加确定了，这孩子不是坏孩子，他渴望同学的友情和老师的帮助。于是，水老师握了握高山松妈妈的手说，好吧，我们一起再努力努力。校园里的朴树、樟树都在春天里像模像样的让新叶亮透树冠，清新而活泼，一副典型的乖孩子模样。而学校附近九九路上的大叶榕却行为散漫，步调不一，它们在春天里让3个季节水乳交融，有的满树叶子黄灿灿，那是秋天的样子，有的树枝光秃秃，那是冬天的样子，有的呢秃枝上冒出了椭圆形银灰色的小珍珠，宣告春芽即将绽开，那才是春天的样子。可这也依旧是慢半拍的。如果大叶榕是人类，他们中有的呀，一切都还在酝酿中，有的呢饱经沧桑，爽朗豁达，有的内心顽强，不苟言笑，没有谁迁就别人，也不把自己变得和别人一样。九九路上的这种乱象要到5月中旬才会结束，因为那时候大叶榕的新叶才算到其就位，渐渐统领树冠。可是第二年的3、4月时，他们又故伎重演，一点都不打算统一行动，他们为自己而活。下课时间，没人愿意和高山松玩，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聊天，高山松凑过去插上一两句话，可是他一开口，同学们就散开了，没人愿意搭理他。那么面对这样的窘境，高山松该怎么办呢？还是同学们应该怎么做呢？好，这一集小鱼阿姨就讲到这里了。我相信可能有些同学也会有自己受委屈的情况，被冷落的情况，对不对？也可能你也曾经冷落过别人，但自己呢却毫无感觉。那今天呢，听到高山松的难过以及他妈妈的这种无奈，你又想说些什么呢？也许你内心里有个柔软的东西正在生长，那很好，希望你在听过之后给小鱼阿姨留言好不好呢？真的很期待阅读让你和这个世界之间的连接变得更加的美丽。好啦，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吧，下一集再会。
当然小鱼阿姨很希望你能够因为喜欢陪你长大这部作品的听读版，也把他的书带回家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喜欢的书呢，一

0: 定要拥有。小鱼阿姨家里就有好多好多的书，虽然已经有好多书了，但我依旧会持续的买书，因为我觉得它是我精神的财富，它是我最爱的宝贝。所以呢，有一些我不太看的书，我就会把它送给朋友，或者是呢捐给一些地方。如果是我自己特别心爱的，我有的时候会把它放在床头，有时放在书桌上，有时呢可能就放在卫生间里呢。阅读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3: 上文书说到了大内的冯保，一看张居正要走，他急急忙忙就跟了出去。撵上了张居正之后，他就跟张先生提出来了，要让胡子高担当两淮盐运使。这个事儿张居正早就知道，因为王传手底下的人已经探到了消息。可是首辅也感觉到这件事儿很为难，朝中的事儿也不是那么好办。首先就是现在的吏部尚书可不是高拱了，也不是魏学增，而是朝廷的六朝老臣杨伯。怎么说六朝老臣？为三个皇帝服务过，在他当尚书期间前后换了六个宰相。这六个宰相是翟伦、夏衍、严嵩、徐阶、李淳芳、高拱。如果要是加上现在的新任首辅张居正，他经历过七个宰相。所以老杨伯今年已经72，在朝中的威信那可以说首屈一指。他的资格最老，年纪也最大，他在嘉靖33年就担当兵部尚书，10年之后又改任吏部尚书。隆庆2年因为受到徐阶的牵连告老还乡，2年之后高拱接任首辅的时候他又被召回来了，因为吏部尚书被高拱兼任，杨伯值得改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俗称老天官，大九卿当中他排在第一号。由吏部改为兵部，对杨伯来说有点贬的意思。好在高拱特别有心计，向皇上提出个建议，让杨伯挂吏部尚书的衔儿，兼掌兵部的大任。这样一来，既照顾了杨伯的面子，自己又没丢吏部的权力。虽然当时高拱觉得这个主意是两全其美，但是杨伯心里边不大舒服。这次张居正调整六部人选，就请杨伯回去执掌吏部。尽管老杨伯对张居正让他官服原位心里非常感激，但是他表面从来没让人看出来。自从打他来到吏部，杨伯可忙坏喽，这3天2头不消停，因为找他的人太多了，有的是同乡，有的是门生，还有几十年的老部下，把他家的门槛都快踩平了。最后老杨伯一来劲儿，干脆是谁也不见。单说这一天早晨，杨伯刚吃完了早点准备上朝，哎，来了一位访客。这个访客不是别人，他叫陆树德。

0: 树德怎么突然间来访杨伯呢？嗨，陆树德跟杨伯是老乡亲，在朝廷为官，一个是门生之间，这是特殊的关系，再就是老乡。这陆树德毕竟是自己的老乡亲，不能不见。杨伯给了面，把陆树德让进来。树德呀，这么早你有什么事儿？老先生，我不能不来找你。这马上就要开始实行京察了，皇上的旨意已经告召天下了。看来现在的首辅张居正，他要一网打尽呢。不对吧？张居正这个人我了解，隆庆二年的时候他就是刺辅，当时他就主张提出过京察，不过那个时候皇上无心管事。现在他当了首辅，要实行自己治理这个国家的大略方针，要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这也没什么不对呀，怎么引起你这么大的反感？哎呀，老先生啊，你可不知道啊，我们这些言官都倒了霉了，我们都给他提过意见，都是高拱的人，你想他对我们能留情吗？我们有个想法。
1: 那你就把你的想法讲出来，让老夫我听一听，看看你说的究竟有没有理。
0: 我想这么着，按现在的俸禄，也就是每个月的工资待遇，我们是拿四品大员的饷银，可是实际上我们都是六品官员。您能不能通过您的影响和地位，跟内阁的首辅提一提，我们这些言官归吏部直接进行考察，最好别让皇上考察。说是让小皇上考察，其实那不是让张居正直接考察吗？他一考察我们这帮言官，我们能好得了吗？杨伯听完了明白了，啊，他是想求我把这些言官降下来。这些言官他们享受四品大员的待遇，但是他们实际官衔只有六品，官衔不高，但是俸禄高。老杨伯想到这儿，树德呀，六科郎的言官京察历来都是由皇上主持，这次恐怕也不能例外。我说杨伯老，您可不能让我们这些六科郎的言官变成脚线子，让人家在菜板子随便剁，这一剁我们可都完了。
1: 没那么严重吧？你们对新首辅还有误解，他提出京察怎么能是为了公报私仇排除异己呢？好了，你回去告诉那些言官，让他们谁也不要多想，尽职尽责干好你们的本职工作，回去写好你们的述职报告，为京察做好准备。杨伯说完了就要起身送客。
0: 陆树德一琢磨，这个老乡也听不进去啊，干脆平命由天算了，那就告辞吧。陆树德就这么着离开了杨伯的家。再说自从小皇上当朝宣布立即实行京察，这时候应天府顺天府两京的衙门乱了套喽。要说他乱，并不是说表面上能看得见的那些嘈嘈杂杂闹闹哄哄的局面，现在的衙门可以前可不一样了。往常上班点卯之后，三个五个凑在一起谈天说地，大侃一通，不是喝茶水就是看底报，什么事也不管。要快到中午的时候，就开始研究京城那些大大小小的酒馆子，哪家饭馆又多添了几样菜，或者是哪个大酒楼又从江南水西来了几个能做南北大菜的厨子。等到了晚上要下班的时候，就开始研究

那个阁楼又添了几个漂亮的小妞。反正你这么说吧，朝廷这些官员没有几个想为老百姓办点实事的，自己的事儿都八心八肝的琢磨，公家的事儿谁也不上心。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最近这几天这些官员可捏铁喽，因为他们都得考虑自己去留升降的问题，这是关乎到前途命运的时期，谁不着急，谁也没心思说笑话了。就连前些日子胡椒苏木引起的一些风波，这两天也消停了。谁都知道，十来岁的小皇帝当不了什么将，真正决定官员命运的就是这位新任的首辅张居正。在这种情况之下，针对张居正各种各样的猜测全出来喽。杨伯已经听了多少遍，因为是隔着辈分，杨伯和张居正两个人并没有深交，两个人同朝为官很多年，特别是最近几年，杨伯担当兵部尚书，张居正在内阁分管兵部，两人经常接触，杨伯对张居正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知道这位新任首辅想实实在在的为大明王朝和大明天下的百姓要干点实事，因为早在隆庆二年，张居正就提出了陈六世书，高拱不提出陈五世书吗？人家张居正在隆庆二年提出了陈六子书，就是给国家和朝廷提了六条改革的方针大略。当时张居正是最后一名次辅，这位最后一名次辅对继承大统的隆庆皇帝充满了期望，他真心希望隆庆皇帝能成为一代英主明君。这位年轻气盛的次辅也做好了一切准备，要不惜一切辅佐这个隆庆皇帝改藩伟业。可是没想到隆庆皇帝胸无大志，担惊受怕苦挨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在三十岁那年才登上皇帝的御座。因此呢，这位隆庆皇帝登基之后想的只是自己花天酒地，根本没把励精图治、富国强民的念头放在心上。更何况这里边还有更深谁也见不到的内层，张居正还没有取得这位新皇帝的完全信任。就根据这些原因，隆庆皇帝当时收到陈六世书之后，只是在表面上走了一个形式，表扬他几句，这份陈六世书就成为一纸空文，国家的政治局面照样是水行旧路，根本没改变。但是这位有心计的次辅张居正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泄气，他要实现他一生的政治抱负，他是一如既往以超乎平常人的忍耐等待时机。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可以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也可能是老天有眼，隆庆皇帝驾崩就赶上新旧更替之机，张居正终于把握机会荣登首辅之位。关于这些事，杨伯比一般的人清楚，他非常了解这位首辅张居正，他想支持张居正的改革，但是也为首辅张居正担心，因为他担任吏部天官之后，这耳朵里边还听到一些更加不利的风声。因为胡椒苏木折凤这件事，朝廷当中有一些大员，尤其是高拱留下那些势力，已经在暗中蠢蠢欲动，尤其是吏部的左侍郎魏学增、魏大炮和礼部的左侍郎王其烈，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等待时机，向这位新首府进攻。老天官不能不着急，今天无论如何，老天官要亲自去拜访这位新任首府。这位新任的首府听说杨伯老亲自来访，把手里的事情全放下，到内阁的门口亲自出迎。再说高拱任首府的时候，这位杨伯老从来没来过内阁一次，有关兵部的事情，除了廷议，实在有重要的事情磋商，往往都是高拱屈驾到兵部开会。好在兵部当时一直由张居正分管，高拱也省了很多的尴尬。那时候张居正虽然是杨伯老的上司，但是杨伯资格老，所以这位张居正在杨伯面前总是表现得非常谦虚。每次相见，他见到杨伯老都只晚生礼。你看杨伯在表面上不说什么，内心对这位年轻的赐福十分的好感。如果不是这样，今天他绝不会来内阁拜访张居正。再说今天可真凑巧了，首府张居正为冯保安排胡子高担当两淮盐运使的事，还要特意跟人家杨伯老打个招呼，沟通一番。可是哪儿曾想，杨伯老亲自来了，所以他必须出门相迎。新任首府张居正把杨伯老让到自己的职房，非常谦虚地请教了一句：“伯老，皇上宣布京察已经好几天了，您听没听到一些官员的舆论呢？”“叔大呀，今天老夫我正为这个事儿特意来的。老夫我在官场前前后后待了45个年头了。”亲眼看见六任宰相的上台与下台，他们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笼络这些官心，这一点没有一个例外。像严嵩，谁都知道他是个大奸臣，可是他一上台就请示嘉靖皇帝给两京的官员提高折俸的比例，让两京官员对他感恩戴德。还有徐阶，刚一上任大平冤案，所有那些被嘉靖皇帝治罪的官员他都给放了。就说在大牢里待了整整两年的海瑞，就是徐阶主张放的，不但平反，还从一个六品的户部主事一下子晋升为4品的苏州太守。就凭这一点，官场上对徐阶都是一致好评。再说高拱，他虽然性格急躁，心胸狭窄一些，但是除了整一些徐阶那几个亲属之外，对绝大多数的官员他还是抚恤有加。打个比方说，对那些当了尚书多年再也无法晋升的老臣，向隆庆皇帝请旨额外班次，不是晋为太师就是晋为太傅。这些职务虽然是虚衔，但是虚衔也很了不得。一个2品一下子变成1品，俸禄拿到了顶级，一年多拿几百担粮食，还有上千的银两。这还不算，还要照顾他的子孙，让他一个儿子免试直接进入官场，最起码也能当个公务员。这就解决这些老臣的后顾之忧了。高拱的这个策略既无害于朝廷，又有益于官员，因此高拱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毛病，但是照样能稳定政局，开创出一呼百应的局面。可是叔大，你荣登首辅之位，你可知道这些官员本来希望你担当宰相之后能从中得到好处，可是等来等去半点好处都没有，第一个月等来的是个胡

叫苏武折凤。这些武官在楚济仓闹事，按理说违背了朝廷大法，应该严惩。可是这波还没平，紧接着你又来了一个严厉的京察，这些官员天天通过关系找到老夫我的家里，他们是人心惶惶，废寝不安。谁都知道胡椒苏木折凤惊诧，这都是你叔大的主意。你这样做，老夫我真担心你要得罪天下的百官。当新任首府张居正听完了杨伯老这番话，他心里边感到特别的不好受，但是他不能不恭耳倾听，人家杨伯老是怀着好意来的。杨伯老，我既身居宰相，当以天下为公，我不能怀夫人之仁，我不能为一家哭而滥发慈悲。您想想，我可以给这些官员增加俸禄，也可以给这些二品大员提升为一品大员，表面上是皇恩浩荡，可是杨伯老，您想没想到，当一个官员增加了俸禄，谁增加了负担？那是天下的百姓增加了负担呐。杨伯一听，哦，可也是啊，现在的官员，你看看，一发饷银的时候啊，皇恩浩荡，吃皇粮，可是今天听张居正这么一讲，不是这么个理儿，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杨伯听完，他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微微点了一下头，对，是这么个理儿。伯老啊，您应该更加了解，天地人之极，人为主，一国之政顺与不顺在于民心呐。然而怎么才能使民心顺呢？如果百官一个个都考虑自己的私欲，都考虑自己的权利，都考虑自己的子子孙孙都能当上公务员，那就是皇上的爱民之心得不到彻底的执行，老百姓的疾苦得不到解决，上下阻隔，阴阳不交，人心不畅。一旦出现了这种局面，身为一个朝中宰相，不去大刀阔斧改革这种弊政，而是推行夫人之仁，那国家这个机器岂不成了好好先生手中的一个玩物吗？要说首辅张居正这个理论，那分析的是特别有道理。因为首辅张居正他心里明白，我要实行京察，吏部老天官是个最关键的人物，今天我必须把这位老天官给征服了。那边皇上支持我，这边这位老天官必须配合我，我的京察才能搞成功。要想取得这老杨伯的支持，必须拿出两把杀手锏。你看他想到这儿，就从怀里边掏出一样东西。要想知道掏出来的是何物，且听下文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都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1: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0: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2: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0: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历史报道家乡新闻，
5: 真实记录福州华典，
4: 今日福州。
6: 海南话的福州乡亲，你个人好，我是冠霖，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主要内容有：九组一多福州中央社会观察室强调，劳工处理干净很降考进阶关，推动福建社会观察高技能发展。福州七位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施策精神，冠霖领主体并让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端东地方作量共中宋小康，江阴景区曹丹红城出口企业评比数轮新高，只给前天顺沙内运。第五十一号，福建省委主席周祖义和福州市中央社会观察，周祖义强调，多清晰学习贯彻习近平当权数轮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观察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端根端源。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观察的意见，请实现新时代保卫工程，加强跟改正在各类社会工体占地影响跟服务管理，加强动员影响基因地理，切实以降考进阶关推动福建社会观察高智能发展。福建省委副主席、福州市委主席郭玲玲参加有关活动。周祖义以后，你也位于福州市中央的世界纪律台下。了解台下成立两域综合党委，推行疫情联动理论，暖心联权互殴，东心联权地理东权更有化，实现东权更有跟两域经验地理互殴青岛云下的经验造化，鼓励两域综合党委后续现成经验同调国内转往，助力两域产业更好发展。多新辉物流集团一万公里，就注意全行肯定企业创新打造具有物流行业第三级车龙动员模拟，要求企业提出提升动员工人技能，自己头顶也有两面形态，抓好做两条安装智能管控，要好保证数据合法管理，以动员激化企业短线发展活力动力。多鼓楼区古人街楼里运潮下暖心家气潮热人，就注意追查查看各项服务设施，并且跟这多学卡修来的密码协调交流。送往国内更有感谢我情况，感谢国内按新权限位保障上车并无限跟共振便利生活，定在国内不能新车距离安装。就主义讲，广大快打网网约配送网穿梭多大街小巷两域社区，是上车无限跟民生保障不可或缺的重要联络。党委跟政府多在内部加强新就业工作关爱移走跟互殴管理，用心用尽用力解决艰难超跑问题，确实努力国内生活的好，更好的好。多福建省委社会工作部里头，就注意看我老机关干部，了解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跟短线发展情况，要求社会工作部门多坚持以动员捐银量，以钢管采解环，以不予好活力，推动全省行业协会商会集团健康发展。另一端，周祖义昨天召开福建省委常代会议，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

据社会社会近一步，关于转型社会居留意见学会话，近关帖端紧中央、国务院关于家居人新时代社会居留嘅意见已出炉举措，以及省会温泉办、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作业负责动静还原。就注意之后，社会居留是东港国家居留嘅重要组成部分。东二社被打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将社会居留摆到帝国理政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重要要求，为能够做好新时代社会居留提供了根本精神。多一体核心两会贯彻落实，牢固树立干净狠正确政策观，展开练习干把握社会居留面临的新形势、新以后。展开练习干把握社会居留本质上是同意共存居留。主角企图劝告党党基之政共存共居的角度，描写干推进。坚持为一名筹建者，以时间筹建者，努力推动社会居留取代新成效，以时者时效坚定用好两个口力，坚决造教两个面好。就注意强调多道筹居留断电，以高效能地位促进高智能发展，跟高居民安装暖身互动，多坚持扩面体制，提出清华土电新兴两面同意主力覆盖跟居留覆盖。提出提升新建业主力、新社会主力、新就业共同东强居留之后，促进东强居留跟西南经营创新创业、社会服务等有机结合，不断增强东多新兴两面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多建立核心基础，着力加强东强营养基因地理跟基因经过建立，水落带抓基因全面多元，捐赠东路的两道的主地、花地。地地双结合的乡村基因地理体系，稻草造好从社区轮回往界居留，稻草加强乡村跟社区地理，稻草迁移征地行李作业为基因更好，增强基因动物的征地功能跟主地功能，推进基因地理现代化，多建立为民造好，着力造好而且互好共存居留，迁移践行新时代动物共存路量，全面落实四下基因之路。做人倾听共存互相了解共存期盼，切实推进移民新婚居留花地化，切实做好自我互好居留，切实加强社会共同互好管理，尽量将居留做到共存新探索。就注意要求社会居留协同成全涵盖两面光，必须坚持跟家眷同意做面领导，转成公益党委党员都亚健亚视责任，捐赠居留基者家眷基础包容，推动搞有关部门单位构思机制，密切配合，献上更大居留效率，不断提升社会居留整体效能。第五十一号，福建省委会主席、福州市委主席郭玲玲昨天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短短后时，习近平总书记根据端午讲话，端午致谢精神，按照福建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福州市关铁落实措施。当打好事关铁福建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进行，研究福州市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有关居留。会议强调，多认真好事前往省内下端央政治局会议，党委人类责任会进行，结合福州细节，抓好关铁落实。多清理好事关铁习近平东强叙论，以党员政治眷恋为统领，体制以行全面尊严地动。全国土地树立跟建行正确政策观，后续教育成果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提出加强造风管理、纪律管理、干部队伍管理，多扎实推进风云争先高智能发电攻坚行动，着力抓项目扩大区采收协，提出优化应算环境，推动建业宣新宣优宣好发电，多统筹抓好捐东捐协民生换红线，保安装各行各业，明后生会带过安定稳定，多光环儿子捐社合力，引领九面乌灯牌，更双联跟乌灯牌人类，会推动福州建业社会高智能发电，自己捐捐捐财，贡献地铁联络。会议强调，多清理关铁习近平捐功叙论，认真好事关铁习近平总书记多端央政治局第二次次集体好事事宜端要讲话进行，提出强化政治影响。捐赠共地联合指挥体系，将你互国防跟国内现代化建立，深化新时代生源居留，书写好爱国人民、爱国公益时代篇章，
多年前开始关田，细菌病种入诶，但旧屋居老早成为断油之势进行，轻易进行对旧屋关联。庄里百货第四届端午旧地花店大会，大河新时代新旧诶，光环依旧新，应旧主海旧地走旧力。多年前开始关田，细菌病种入诶，但基础教育居老早成为断油之势进行，老师李大树英公布应号。清华教育教务改革，优化教育转往报国，推动基础教育优质经验发展。会议强调，全市九地区九部门都认真开始关贴，呼吁成为世界社区转化中心，证券建体创新驱动体制正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主角、数量主角、行动主角，红利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社会上车，多元化社会担当，红利调起摩高。代表社会意见面考的目标应用，除了对行社环研究，拖中更有抓潮，限时项目结清，进一步计划创新活力，提升创新效能，加强教育具有呼召第三的创新体系，多招美设地就和社会转会各项条例更有，可保开草高质量取代好效果。欢迎古新业乐呼召社成功户千岛愿意孩子好心区建立。为了健康发展转型规划，以及福州市全力捐赠冬季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十一号，福州市政务党务主任齐龙武现代昨天召开市政务党务会议跟上午会议，前一后是细菌病种入院，但基础教育教育就成为断流之势进行。按照福建省委福州市委部署要求，研究关田落实措施。听取福州市上半年招商干扰进行汇报，新年的跨年两年，全市地理创造物联建立视频婚姻工厂干扰方案，研究福州新区干扰推进有关权益等。会议之后，多青年开始关贴细菌病种入院断流之势进行，老师李大树英公布应号，建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培养更多全面发展的社会创业建立者跟接班人，多推进基础教育扩优体制。全面清华集团化并后，跟中浩杰改改完善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体系，牢牢守住教育公办体量。会议强调，招商干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多建立五准抓招商，水落最有量大带头抓招商，官行业必须关招商等理念，真心协力推动招商干扰取代新型号，多守护安装体量、生态容量。精准就营收片远联、波联、远联项目、现象项目共同结束的落后态势，多用心用劲为企业去抗灾难。让广大企业在运安宁发电早大早卷。会议之后，多建议以人民为对立的发电数量，提出扩展创造物联地理，建立视频婚姻工厂，全力守护石碱所的安装，多落实四个增援要求。加强农村搞创造全国量感光，清华黑心干结，也拿下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提升食品安全地理水平。会议强调，多秉性等在南下员工向海上车发电建落，缪定山区一模好，以及在功能定位，有水推进新区规划建立，自己岛屿产业、教育、医疗、文化等优质转换，全力打造现代化活力新区。近日，端东地方总量共中心而乃森林农网在苏烟高瓦萨林尼亚国山区啊，由胡椒干更衣更区面的切空晒向阿联耀，搬红锤更搭载蛇者平背双片车，创下更衣更区单红锤储靠机一平背数量新高。搬锤小巷一头前沿就开通的更衣更区，教阿联耀胡渣伊拉干地方洪量。胡渣伊拉干位于阿联耀对海岸。该洪量抵达阿玛湾沿岸，为国山气压出口端东气暖提供新的海上物流通道。搬洪锤出口车型涵盖端通原有新安车跟新能源气压。基端多野平白是消除要供应港区基端出海。车辆分别由段琼、湖海、山仑、安徽等地陆岸到供应港区，并在港区完善多平白车辆之间，通关线报跟中送中野等转流天湖后。全行中线近区巨大的风温节奏跟综合物流服务能力。今日星期二，
要胡娟你喺粤语网站了解噶。中国香港新闻预区，请列。

0: 短期纵横预报产品，福建预区海货预报产品日渐降来缩小，从福建及邻近海面化进为零。事先有多区界人搞双预区所预报的跨握，冬季以来海月预报多以海面多区为单位发布，渔民难以黑区感居心总营预区进中匹配海货信息。本次所想的预区海货预报以福建内海院预报单一化的海院地内温差预报平台为记录结清，预报时间更加手段较数人员，预报时候动达前列。为风来风暴掉，在海城海浪定海院在海火环提供有力结清。当前预区海货预报产品已经多福建内海院预报带官网发布。海南为福州乡亲，以上就来今南的今日福州，感谢你们的收听。
1: 福建省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矿物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婚姻节日真开心。
3: 请酒量大波波，
4: 做那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吗？
5: 美丽叫麻香，你过来给你吗？
6: 好呀，好呀，一路呀，阿爸你别啦！别啦，
5: 阿伟。多把麻奥波面往塞女居，你过来给你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胡椒静安区西南镇有少爷地名叫做建望，少爷名字已经有少爷几年的历史了。胡椒历史以来，崔员工因为兵家必争之地，并且风兵不乱，风机不慌，但是建望鼓励偶已，只不过尊简在广多地名上经已比较罕见。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这可了解了啊。多另外人一对女，我乃叫做吉涛，是吉双一丢老的一类，这也名字真意是有，但是前几年生真的发生了骚乱激烈的战斗，就出现了健忘的地名，并且一直保留至今。现在健忘一带故保留了亚门瑞、马冰凉、马宗丁、高恩九论建议双光的地名。南洞是乌来水国西基里田多公南地区建立的温度，丁都公宁也就是县里的公路南音。宋开播西念也就是高瓦起的一念，李玉科对洞国号改清公南国座。宋开播北念也就是高瓦起的乌念，宋公共建金令后座李玉道翁三内北回南洞湖面卡水已经冲水悬断了。曾经李经义南洞兵华命，据说吉老布翁董默嫩存多明文翁乌居后月居诺嫩干居诺娘为车，落下了东窝居诺尼荒院颠狗。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清代闽都别给公益设计故事案件，后晋开元三年，南洞翁李经划兵西路攻打闽国，闽王派遣李应达首领带兵抵抗，东兵死伤过半，败北而去。

记得念对念，难道我不花敦兵来还，该命兵再随机建于几套，为给官套吾窝窝派兵镇我民国，军于不击退了东兵，包围了明都虎丘一安座。为了纪念李应达明都包围建于共贼，从印度建望卷起乱哄金牛建来，天纵清代卷来的金牛所条而对练第一本古卷段谁须干阔金足道，下句宁基里总练寒浪有烟捏，下草了几道菜古卷段的随我匆匆感见望的地理味蕾。想采集的应从古旧，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

0: 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1: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0: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1: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欢迎，今日真开心。
3: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4: 在路路轩音顶，感受青青玄境。
3: 福州电台左海之乡，
4: 请你收听左海欢迎。
5: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节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丽园里本土耶鲁，感受美丽园里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熏香，人权平和，切乱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请欣赏《明确明我我你你》第三部。
2: 你要再不受不来，放我西去，我就要准你受气呀！
3: 你，
2: 本座就要西去，定见红小姐。
3: 你当，
2: 要论情做主，正所不干啊！
3: 伯伯。
2: 我论亲他，他待你为英救者，早已心怀不满，

0: 我呀，眼看三色万物门女这尊多朝，虽地可被吕伯伯攻陷，还待我官罢恩赦，难以定义。女下谁休意？
1: 我素有秀佩女意，该彩定英豪为谁？
0: 取我心计。

0: 好王爷撇听我哟，把我关在有心不对，能修我心头之恨。
1: 谁他不应，休怪我对王爷。
0: 有位老的公，上头干了我安州内部海都，去都在我中奥之都，我要收回去都，看他怎样耍酒修根。
1: 弟弟，那女在哪？
0: 去我的。只用汪氏要行看得地极好，感谢两只鸡仔正经好生存，经济兴起。
1: 弟弟，这女儿下秋。

0: 神又吹青啊种光，为何一又又往天看那吹青啊堂？
1: 老太公啊，翠木在树后庭，真给我戏，进去我也唱。老太公，给你来谁太公去得行啦？你爱以谁管东？知心用欢太谁呀？被谁人家所抢欲去？何东东翁虎？我戏也进谁太公屋内咯？

0: 手里给进去，好爱免费。三年前，莫去我在做你王爵府的摆设，他不赞你。今日开平干龙儿，莫去见崔金啊，为主龙之贼，他不放的。今日为我修道，他已有别恨，为我导引看看去后，有好不灵。
1: 文清相依为命，海义亲弟，即刻感动，我莫欢心。因为待遇不好，做事情定混沌，同替大娘追公唱歌耍酒，不喊姨妈中官中名堂送黄衣。好，
2: 进错，
1: 没什么子功，我还没好人头。
3: 我一打在这
1: 里，我一打就喊团员，真打到了最后的心态。
4: 哎呀，我皮呀，我皮，你说到位就带着命案随风，真是好大礼包。
0: 精神老命所在，再过

0: 该。
1: 我乃女流之辈，也太过轻蔑你。
2: 姐，
1: 奴才不孝。
2: 太公，太公恕我。
3: 不孝呀，我不孝。我看这个乃羞辱。
1: 贤弟。

海南为福州乡亲，一说就来福州移民过马年来，走海之乡最好的走海乡音。我是郭玲，感谢你们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了。

记得你还留着像画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是一场误会还是秘密，是误会还是秘密。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工层 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0: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0: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0: 是做饭没啊？
1: 妈妈说你
0: 又去踩车啊？注意安全哦。
2: 北京时间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缺小调，寸草丝间渐渐。
1: 十八面缺带鞋，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面缺圆爽。
2: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周末名曲《左沙井》第三部，由英台街名曲团演播。

0: 统治附近，弄到家乡。
1: 我是奴才拜托，我心不安。
0: 因有丢失一家多夜光，来个斩草除根，心才宽。

爱戴这好，明天必总也该是会，因为不带些就处于阳光。

0: 个打我，大王必笑，我先拿一枚雕罗兵啊！
1: 啊，雕罗兵，恕我讲你好，对那不知，定要后好的。
0: 好么后好莫敢讲，中堂了在青山大，何怕莫叉烧？
1: 何一个了在青山大？点我病，怪我鲁莽多要地在，输孝输乱，千间利叫，谈乱输车，诛心悔过，谈心丧叫，笑红花笑。
2: 哎呦，半仙大师
1: 啊，
2: 你没力怎么嘛？快给好做了吧？
1: 嗨，你呀、啊，你还在外何苦哦？
2: 哎，我害你何来呀？
1: 哎，都你女起了没力怎么嘛？我一只恶女啊，结果我一只罗马那做个短路，就给一龙半命的
2: 了。哦，哎哎哎，你那没力怎么嘛呀？
1: 哎，就你一了哇？
2: 啊？你也没你做了嘛？
1: 哎。

0: 哎呀，半仙太师，你做一弄嘛，得要兄好不亲嘛啊？
1: 兄，啊，兄生得好不？我大母些所谓娇媚丑所讲，就靠刁难的动作骗局，差你眼怕世世断病。哦，黄河里流难听中太阳，黄公公，黄公公并金两门波，跟朱拉地，领头牛牛就是黄青。
0: 黄青，去我地盘。
1: 天主爷西教年节，硬送公呐，不黑小的咬落嘴，春教衰亡啊！喺我外东西，东青开始有，嘿嘿，叫佢小丁啊。

ってなてん。

0: 进行，如果断我下去，还可以带来巨大雨，放到心里好，替天辩路。
1: 谁谁？
0: 老爸，我去敬上敬父王，身先命贵，登上天。王家一界保一劫，无求永活留尽心。哎，老爸，这来来来来来，哎，老爸，老爸，哎，来来来来来，哎呀，来来来来，老爸，那哎那啊，走，走走走，走，哎，走走走走，哎，哦，别老被抢，哎，抢抢抢抢抢抢，老爸，这这这。最是孙定八母精，半丁下其女背你啦！哎呀，老爸，半丁下其女下过。

幸运啊！好好好，恩我幸运，恩我幸运，我幸运。

你们对我的困套了，是我告诉你，去来谁？

0: 我在后队放下偏手。
1: 你好，
0: 老何就你莫落来，死也死得卡。
2: 你为何要害我余家当听话？
0: 若你世代明白也好，我女婷乃成大贤安千岁之主，你对我说说，同样我正义难清君，我弟兄我在苏有相跟村民女挥袖大光，起来若我正义难清君，你要斩错对公，才不了后患。
3: 小姐
0: 与其欧朝披风，岂能送配与我？
3: 啊！这些年来，披风无意当过风，女过锁，如今便在欧朝丢，爱难留，那对哪爱留？
0: 女杀一女，
3: 老爷，
0: 爹，都谁我的？论谁我杀？你骂我啊！你打我啊！你打呀！打呀！
3: 我打！
0: 我，左一，你不敢骂我，也不敢打我。
1: 我的天啊！小弟眼睛都瞎，请担待听。我喺旁当崔大堂难请君，邀功人送，只怕天多几招。哎呀，我喺莫名一地出钱啊！还在山的里嘅周围兄弟，故你见到我做半生。
0: 爹，你已经不使气，你放救我吧，再放我吧。我现在独杀丁柱大光，一家三口，皇下杀心之痛，你为何不肯一声？
1: 过去你谁不依心之，为何敢光敢话？毕竟你谁难听君小弟啊？为何不明？为何怪我？我已昏地走嘛，
0: 走哪里去？
1: 回苏有，
0: 回苏有，哇！你太天真了，苏有你回不来，
1: 苏有回不来，回就到南京去，
0: 南京去，你也去不来。
1: 你要的嘢走哪里呀？
0: 走西楼。

sur la table.绿翠西谁能听神主，爹大女比听神主，黄道一生为英雄，水滴滴心

0: 疼的，我不会杀死你，归根。上帝，我从温州楼走一步好，看你。
1: 谁看你毛骨老腰骨老，为奴求为妇女爹爹一条死路。
0: 不但爹死，女也要死。爹女，谁看你受冤之境？做大罪，不了尊心。爹，老，你那你安心可惜吗？阿姨回到南京去，一定不误。每年清明佳节，前来祭奠爹。

大军，银钢双回开。

0: 有戴牙水花，修戴牙有戴不跟哎，鬼水洗掉啊！
1: 哎，他们哥哥眼睛嘛，快给我等他我哎。谁输呀？
0: 就来等呀你，
1: 一点都不错哦，通通。

0: 听见到不好。
1: 小弟也想佢妹敬意，正巧见思。
0: 好，你哋叔叔在我妹。

0: 为何现在撇下我处？
1: 我若是老，只奈谁修得牙红老撇下我处啊？
0: 一定是我话带不错，命意生气。撇下，撇下，来谁？
1: 在。
0: 送铁鹰双带。
1: 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丢丢，春草歇干净净。
1: 十八面缺带血，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面缺圆爽。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琢磨明确做啥景》，由英台界明确团演播。
3: 千岁驾到。

0: 为何现在天下落错？
1: 我若是老，将来谁修正牙缝老天下我错啊！
0: 一定是我话带不错，命一身气。天下呀哦，来谁？
1: 在
0: 送铁鹰算大义。
1: 谁？千岁有计，上修殿啊，算大
0: 娘亲。

0: 心意，欢声鬼念，爱真美名，就在护住隔天双眼，还真的差谁苦？
1: 谁呀？要是你护住真吵起来，对嘴吃到令我命要家人，也没命在家人，也没必得。
0: 不好讲笑话，时间哪有一去求哈？让清军轰打东坡，兵得营，海送走走看看。
1: 退谁？
2: 在。
1: 还小得牙带落。
2: 谁？北先王千岁回归。

0: 手女大铁一拖多大铁一
1: 铁一谁碎啊
0: 就在千岁身上谁搞那样的天生狗女家
1: 爱去没错了
0: 其实不会没错这更像猛暴当年谁切心千秋秀地铁鹰落罪之事恩他暴露请我为铁鹰红虫花有一颗朱砂地为了这么大千岁铁鹰千金万好谁女意呀
1: 铁鹰不成恶意
0: 切心不会没错母啊换铁鹰前来命好
1: 哎爱卿国王也要告诉你丁一跑多了
0: 丁一
1: 啊
0: 丁一谁说呀
1: 就是你我苦苦心讨了四九年的命功啊
0: 千岁你理错了不是丁一是铁鹰啊
1: 爱卿理错了不是铁鹰是丁一
0: 是铁鹰
1: 是丁一
0: 好了这人真来真去不是变化千岁换谁换丁一进来一切心都没心意眼睛的
1: 好好好国王就以爱卿之气为谁送丁一和你来见啊
2: 谁千岁有计送丁一和你来见
3: 两计

0: 请你拜见黄千岁。不好，千岁。
1: 皇上故意没看捉杀贼，不过捉杀贼谁在溜冰，不谁在走冰。
2: 捉杀贼谁在走冰，不谁在溜冰。
1: 谁在溜冰，不谁在走冰。
2: 谁在走冰，不谁在溜冰。
1: 谁在？莫非是我记错了位了吗？
3: 你是哪一位呀？
0: 你谎说不到，我谎我在阴邪吗？
3: 我来是南清宫小弟啊，可能失手一点，还是下台坑。
0: 你不可以小弟啊，我们武丁要有寸光。
1: 铁英，快快向见令好，
3: 心意拜见父王。
2: 抬起头来，
3: 你谁我？
2: 嘿，是。
3: 皇阿弥天大祸，皇你死咗呀！
1: 千岁，这究竟为了何？

呀，对我不见的，我爱龙眼，龙眼我爱东西。

0: 点都喊你天正，你都要你哎呀，
1: 是四海泄露，四路女卖币，四更罕见。大官比红见大小弟，一路代过千金一亿，一头红巨汉不忘，忘怀必地，变车必行，月天必齐，绝地齐，不齐天齐意，四齐天齐意呀。
2: 无奈死难之举，真中必闪的也系啊！天啊！天家颠倒，好心叫我念，哈哈哈哈哈哈哈天污染，天变地，地变天，天变家，家变天。
1: 爱卿。这气象在灭前来，事要预告，要使通天有眼，必戒于他，就望他七七变变，料到后，当心。

0: 擂死，再壮只旗帜，大地敲击。
1: 小弟啊，请。
0: 擂死，再送赵巨红率来见驾啊！
2: 臣千岁有旨，送赵巨红率来见驾。
3: 两军。

0: 来来来，奉旨北燕南清军，燕天公武北光，替我守北塔回京。
1: 是，千岁有计，北燕南清军。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黄心，我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贼天涯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龙。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这夜时间里左海之龙的节目。是阿里为大人播上的是笔墨，顺安风波，有利民众员工。
4: Sing, huh?

为鸡鸣烟圈。吃了碗猪血糕啊，面和大面呢，湖南省唐王海啊，炒来一面和的面圈，上上上上上上面的高音，再送出啊不好的雨后，连那三年内务业，跟宋林南西南找个面时间谁来呢？给他们宋高音西南，出卖找对我国民党大中立，因为宋林西南红红的帮啊。贵宋高英先生做大用哩，加大起来你多双阿姨啊，结交大用户玩的阿姨点嘛，几多点嘛做点咩？我大总统请宋高英，加入国民党啊，在北京会合，阿来写了个班向下，进行国会见到，贵宋高英高英都爱高级送入文办哩，时间点个。就是三月内时以后，宋玉厚准备抵北京，时间够了。国民党我那忠心各龙队，高双爱回来上宋高英抵下北京啊！啪，就你记得开，回来俺破的俺冲向，也难为宋高英先生，手爱不落的夹的老娘，哎呀，我真难啊！好，双爱回阿乡啊，发现出来，有那用开锁窗啊，写啊对我送高烟，俺为女的老婆老母海恩遇着，给男的谁爱你那要求呀？温馨中与魏先生，阿来过了丁吉米哟，王林为了胡汉民，讲到看中万金黄，说不定几位啊，你出来，说不定春秋送高烟。但代理讲的王啊，就来双爱铁多而已。会讲用此朝被下，尊崇高英先生上帝一言从言，是了我双爱的老公敬你呢。通宵达旦啊，天啊，劝我，那你讲就出来开锁窗子也好啊。天呢，好一下跌水落，只来一沙丘岩庙雨停，只凭崇高英多一言啊，动桥路。不啦，跟你可以啊，不动跟你不啊，只喊跟你备酒，冇得讲。那你讲对岸准备地上高英之事，只得那个只喊啊，经过都要个到你确诊。只喊你讲不动都不啊，打都备酒的啊。那你讲督头书记上高英心心不定，只得怕国民党我那军心是来一累赘嗡嗡啊，硬嘴上高英心那面用力。在海上挥光环游，只得要宋高英渐渐醒的，每朝八代除呀，今朝风雨东朝高中在一度迎接啊，面容呐，只得要宋高英啊，不叫阿拉王爷爱，超脱最温馨啊，谈何两期未再变落的。千担啊，雨啊，断断痛楚哟，心雨刀。

宋高英，我愿济湖南唐我甘心断路嘎嘎大汉兵，心里无云里暗露马飞，卡关木扎女恩无缘心应，有贼凶好群聚旅，心里会兵也无缘好斗，目睹清定宋公与国家，历练家带岁岁不女，满腔也海有好力伴，三生有海后见宋公爱，君岁先生嫁给名虎通家和万岁不输，雷锤天爷雷锤飞霸，家朝千里红后转达，我敢主公被接不闹红于东郊成人恋爱，心海鸡鸣无缘咆哮，冷汗自己鸡鸣动音，背汗千丁随时正家，我的爱书记管护端啦，背汗精兵会困难下，宋公先生铁不明，丢汗难保仇我宁爱，冷汗无奈多占领，蓝白通矮松通退回，我呢爱家总统在北京呢，中明会街强国民党，本党中志在好南面，出退北京会过水，真的强出现甘露，既然外交兵行军不弃呀，三中大挂平安啦，头有王王高同志爹妈拍的北京呢，明远八家大永通开心不公不做民国，考虑向下国家高帮啊，正好面向间大护军，利用家端双欧南木被下重重汉在汤屋，秋年轻见了了了，万汉主公多佢其关爱，生死交永千红乱片，家端貌偏那知，未但断都于三千尺，全部载去湖南小勇，各乱乡依共一河，乌宝先生泪碰到，劝你一间肥你嚟啊，一大精英与其断去啊，好，接宋高英先生那三岁留言，三岁命我一大精英，少么搞多方爱肯定按那个心思意，知道吧？对俺啊，好了，宋呀，国民党知道怕呢？赶紧拍着电话向北京对总统，我呢一报案，要求进入吉拉训话，说不定电话拍李半东英。前本党总理宋岭南先生恩力最贵国，宋高英遇害各种国而老，到了爹娘暗害宋高英先生，那有关军所轰轰某顿一死，对有弄到北京的命令公路渡公恩地死里破案，我被我爹妈受暗力教训，我对有弄算对于王后签到，这公路渡公家中无亲，国民党就没多少万了，爹娘有被我捏到暗海宋高英拥有个宋金蓝万道，俺们跑有高路主公告诉俺一个话呢，全部都是铁贼加班，宋安华生的宋爱点了爱丁云点低温低温点宋爱但宋爱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明天你爱莫发了个能搞莫爱护，这莫爱护他弄啊，只会你打好了没个？对于弄爱的谁跟？少么搞高路主公心安固大，搞一修的修雨那多那三个，你好受俺好受应啊？三个月那是要俺就落跑，跟你吹呀当天没上，给俺那上阿爸母了，往后受俺爸爸外面俺爹那弄拿大屋。这忙爱护我的我爱干白的专车电台丢到去后，下地干房爱电台我在归白，他马上就轰击一动，忙爱护干白血囊啊，红颜破了干好了，火在干地里了，比起我，有你记得去养你，谢谢带你到去。

刘大娘，叫殿下到了急忙那样啊，莫被我怕。记得一官兵龙头头，送你那一台灵去呢。哎呀，你那多下你就要说你的多难哦。俺们怕我全部都我做成跟你行啊，姑妹俩扶你个安平好。阿嘞，爹娘娘恩情哦，用他多我最近哦。你好，穷凶啊，高进烈上啊，伯母。那我下你做嘛，我时间没有有哪能。通了大胆的话，命者暗红剑红茶金，受咩搞就输喺啲无厘咩嘅胆啊！都到我做亲者哪个啦？这么爱护那个，阿咧点喊呢？我咩样啊？就你多家啲讲，你老弟单位啊，点样样干你？你莫爱护你边个听你喊那个贪东做吹风飞啊？我那用搞就外报案，莫爱护他咧报案，报案搞好你哩。老马就点那弄啊那搞咩呐？就拉倒了我当个包天了王，你咬你咪，心里贪多你了给你提包，这个点那样搞贪多啊？讲到一包王，那一包被那王，就你包痛啊！用从高运心人去点那嗨呀，很牛咩啊？电脑、产电脑、做换电脑，现在明天那位刘玉集中啊，就你一包中王一案，梦还有天那提你了哇？哈？够老了，伊没安不稳啊！老啊，受咩搞闹？你顶住头硬啊！就人娘三军住在你楼六暗花明里有一抽，我的没安不继续，哎呀，亏口啊！买户跟你去啊！看见门口起来，那个热闹的慌，那个狗尾巴呀，一天到乱叫的，咋办啊？你又有多呀？就你家人抱头硬啊，有贪多，就你知道味道。我爱有天俺女儿抱头俺在女前头呢，女都另外点难努力救命啊！我爱有专门专黑点行，给你个样不该上火，让俺老子要抬的病女翁啊，叫了地板一点行专报案去能大的，那啥个？地板点行大的报案能大的可？听懂啊？讲了就是你举报头俺了，几位先生？讲到用谁我今日听电话弄模糊先生，但你啊白送眼来乱去嘛个，上位贪多举报，我爱护爷爷钱，到底爷钱不还你两手，他可以保啊冇保到我个白嘛吧？娶女妹呢搞先生，女贵臣大命啊，这不还两家不中意咯？用贪多啊，那个三五明天又好了阿杜，我阿杜，阿杜先生。你好多好吃他说那个小弟说那个塞我脑一好哦塞我脑一好啊就是呢你的人呢举报送啊二百送高运行呢去电脑用行业你就是他下午三对公啊不然他说不塞黄衣是呢你的买卖工啊对要是呢结婚你有没有呢惨了没现在有好点了你孙孙杀杀工啊阿杜先生什么搞的阿杜也没在这里了吹的那我没得哎呀那杜啊我爱护那哎呀讲到你阿公我看着你国民党等我哪一哪一等我跟两手就没干净从高运行那时这杜要吃还没在这里了但我爱护怕光穷娶阿杜嫁杜哥先生，你应该难过啊！上家边是难事啊，老啊，应该是不能复婚啊！你当你系都下皮痛，我会离路，叫你上家边是难的秘籍，做好国家，哎，代表人何娶先生，你应该难过啊！你心都这样啊！很有面子哪个？俺还上家边是难做完成了能讲啊！什么搞的啊？女铁上油的，吹得那多，贪多啊！我没压力呀，我没没安搞多嘞，我贪多。哎呀，贪多啊！你莫给干，我没压力，搞成搞运气那个，还是你偶干我，偶干我贪多。有你偶干我啦，你过来干嘛？我来啦。老来被关几鬼人哎，弟弟哎，天几天摸到我个头硬干我，几天天都头硬。有哪种？你只忙给钱嘞，只忙给几多包下去到看下到，包了这里，看不到房，讲到用费钱了嘞。
嘛爱护这种安装置啊，绿树的包呀，你我得跟你吹呀。我那是双爱细毛啊，就是男女包，包头尾。

顶好阮上高阮是人的面上，是羊肉。迄、那个新闻标题搞用酸菜扒拉，都扒拉也行。讲到用啥？国民党大用力量上高阮，内行与海新四川阿姨。点到我被我爬将顺利拦完道，顶清清楚楚。忙来呼求的家属，阿弟，我也去好女哟。自从到明天啊，中午都要来个才女也不挨到地方。用他弄个那个魔女啊，我爱这送到明天啊，难为你呀。将来你说那到去女堂啊，女要摆一面来一面来送到你嘛。忙来呼求的哟，忙家伙，现在碰个天天做客，来搞咩来个？非要登报的弄家摆几号送到你，明天进去内莫见多。最好来了，用句口不肥，那哪个女伢子才有用呀？宋家永是人，翁其命不死坚啊！除霸也是宋家的命，你家摆着两世宋先生，坦荡啊！正位妹妹是也好多你个，就是到了宋家永是人的宋多你跟我喊，有一个啊，无论不下意，坦荡，你讲啊，我每句都硬硬话么？买乌坦的条呀！个女妹妹是自己啊，到了宋家永义村做女婿了，个女阿女行，个无奈不害宋家永先生啊，阿爷都要钱啊，就赚你头硬啊，就赚你头硬，但系我你莫计，衰咗嘅，未买过，未买过，女妹咯，就你买二楼房不害宋家永先生，二楼房加房咯，就你搞女妹少啦，你仲要计噶，傻仔傻仔，仲要闹你未买过。有那侬个没买工资，那侬看买肯定你来怕个。但那再买古话么？再买个还买咩来哟？你听讲呢？你每天那里上高边你上啊，人那万家上啊，就侬多微笑了。他侬啊，最多讲陪那我给他，那爱每个没有啊，就陪他哄那安家的你。阿边个家多上爱拿一波万呢？现在你那阿每个没有啊，就陪大孙客官呢？受咩噶？妹妹有错么嘛？错了你错下个男女嚟噶？男子啦，一个男的错我呀？明日明吴丽英杀你呢？天公姐吴丽英啊，过去就去把伊的枪拍一中啊，用背部枪用弹雾去划。只啦，伊吴丽英啊，就是老硬的杜拉啦，伊就玩杜拉，就是杀人恶货嘛，搞闹。只了些五六兵大的，这真能样哩，命也轻也贪多，闹谁被搞？命哎命那岳母呀，谁生的岳阿姨姑咯？因为也生五阿姨啊，五平以上啊五六兵才配给些。莫言呢，将阿姨安东轩，你讲将阿姨闹到过来买个这五六兵莫听咯？东轩呢就怪大些，岳母也奇怪呀。用平一个我靠双矮脚个用个停一支啊，用煤去大双矮，但大双矮片你就结实好多硬货了。用马棍我见你坐在一样，仲你多顶。我硬几毛片啊，咪可以扣啊。这用煤个都马板面尿了，哎，大挪一样都要停住炒。咁我先就话用煤就见到硬货了，五六兵起来我准备抗起来就冲你。大大个挪硬货了不毛钱了不硬啊，但挪硬个那嘛碰路啊。见佢飞毛好好难啊！最起码我方公就俾我端住啊！佢但飞毛一般眼好眼好啲，但佢只用眉啲，摊到我眼就嚟就眼啦！啊，用眉就眉啲，女眉对眉一般眼，好有摊到我。受咩搞到系我啊？只系用眉眼呀！只系你讲向下先对眼，靠得正桥呢边又未好。多给了我带海外养个就其他东西了，这岳母以后你养起哪道啊？他到从爱老人家了，再养个小猪啊，米那养去搞天钱去，这岳母养的也大大老人家养哦，除了那多老人哦，只来岳母书记走动，岳母一走啊，望来有听啊。这双眼睛能养好厉害，用气也比较，和岳母一好一好的。他弄个叫便宜啊，又没开呀，我那外没对没那轮呢，哈，你没考呢，考呢起码我方我哪有早点拿份下就轮呢？他弄啊，就是硬车硬桥，我没个我没有搞到啦，到大街都通呢，用海来做风啊风。

0: 没我，我没有弄钱，我没家里的了。当下就用什么过来养工作了？各位，那王英雄中哎呀，谁愿意什么搞些路段呢？因为走了啊，对面也拿到牛外，故意看着别人，请问哪一家的几种说？叫英英名成家千里飘路，一个啊，你做小花叫人弄比。但那个发条牛皮啊，现在讲还没乱皮了，你看，看啊，那个没人家冒的那种。撇开江南，江南人对我民国国威，我有天的天吧？这英雄谁说爱白地皮呀？跟北京对我民国国威应该有撇的那样啊？何止乱撇，能越给吗？啊，给越他弄啊的，能越今年牛啊，一点些英雄是难干。后继红儿在汪京办案就建议挥手星功之力在小队和冷环台阿里落款调兵经哎呀妈哎呦天哪闹什么调兵经调兵经现在是对我民国国委员总理呀跟国委员总理下批他应该行留下来上高兵啊挥手星功加上高兵就平挥手眼转播命令啊俺下来上高兵能大有背景啊地址齐黑家、啊、就是国委员总理啊知道啊我爱有啊加拿大啊除了对面的对我相信你为国家对共下你到公兄黑眼来中啊给我你暂时给啊有句叫投屏了这个人那个你不忘你跟那个都关系的俺妈看不见你这样啊所以那好来给啊对我听啊就为你阴心安装去给你把这行的水管断掉呀偶然老李红娘对我下肚子有啥意没给我女的肯按下一样因为点难为干嘛你就有安装因为鼓励住呀鼓励住呀哈哈都我情况啊几天后俺那跑怒火你应该到我哎呀你养的养的够我我才亏的安就你见阿到人西岛你买红色吧要你叫我爱人那种啊记得跑到丁啊公爵送到运行啊俺还跑啊公安都到南岸岛呀那我找你拿那都要你西岛要你西都没被到哎呀南岸岛南岸岛还公安军用华都花高飞呢飞呢把改呢干一天天在人外去的所以你看你这样看你修的东归大大你要走到梦里喊说想啊你当你来西大大你动他给你呀啊你跟我问他的话这第二个叫聆听安怕到来西大口点难为他的话官府名气好莫家给出门了这来西大的没有住家娘哦这来也莫爱护大家想要要往就用我电话拍给你去干，给你去办啲公路渡工，公路渡工多名，包走人家乡里坐。后来我那爸妈我姑爷那多年呢，所以就来双阿姨阿人好好的人家乡，姑来一个就来人家乡渡下好的五女兵，姑来一个就来老人家好的人受伤啊，都给坐的扎骨要拿住。所以我就来对我民国国委员总理调兵经请的人古老路上谁送到兵经上你说古老吧赵路其他赵路谁武华既然古老飞大谁要送到兵说那口但送到兵经上不到的其他既然跟你多飞大的经验啊所幸好正式知道吧赵路啊就是送安全气候宋高兵暗跑，高龙国高龙啊，跟国委员总理啊，直接下批他说阿英阿英，暗海宋高兵，胡家批的这说过话也有用啊，好激动呀！国委员总理在心里激动，就红了你外个，就你指总统会暗海宋高兵啊，就你对总统。冷风雨后我都高把对定总统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翠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居落。
4: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稍等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居落的节目。
0: 古老路上谁送到卫生间里说古老大走路其他走路才五黄既然古老飞大谁要送到卫生间来考但送到卫生间不到的其他既然跟你多飞大的健康啊所幸好真是知道吧走路啊就是送眼运气好送到卫生间跑高龙国高龙啊跟国务院总理的地界下批他说阿姨阿姨暗海宋高云胡家批的地说过我也有云啊好不激动也好国务院总理再轻易激动就红了另外一个就是总统会暗海宋高云啊就是对总统然后以后我们都把对等总统杀应就是这样看宋女男是男啊有立不安安稳被多人搬动大用力女婿就以黑定汉之婿宋女男是男多所爱丢之国民党中央经济会议宋女是男怒火满腔啊高动者宋女先生满腔怒火听女王才切齐牛牙双儿东里啊绿居民哦换在一般进黑谷哦祖国方哦寻为中南历史最后三年里列军带我脱险犯罪千换被给刮红的我高人啊对我你下经验是大家地背女艺无傲通通让人地为我招对吧我怕可以对我的对母行红之无为兵令何解应还令宫内环境呢明何之团大家的社友回头我讲我明我更见证是大故人大家台湾对吧我还我个人不保切齐要绿光气给奶他好啊那是从我们北区不该协进温床为国送信连世界应该有道理比例对我民主独见我的能够能杀何要来中欧南亚绿小麒麟最近我有破了道理对我这老老好比女女坛主席最细梦心和共民主心女中我过来这边就你面前啊求你为我们找你动物凭你命令他爱现来公女地下北京的不求对我妙计命改天安地兴我对我多就对我海女虚心计命红后转达今天我多立半他海巨大恩念天世命呼唤过应哎再保心我写被王国可敬可卿也还亲力再共就恩念呼吁一起使用百年呢故吹鸡命百年俗话啊回去戏在产业家内干物女戏超英女水对呀介绍地位军人为国王家作鸡命女孩小英何其端庄，英英之水渐某后期起于星空你四所里先孩继命推多地驱招虎豹请李仔佬先死且把安飞开我内归结句假名送我一阵提为平听一听语句黄药既难送出就起呀我要对梦前去啦东欧之计兴兵不在兴女拍的背景呢我们打到我的爱他送出

从你南非那路河湾到我到国民党中央的，他又叫你你在兴趣被发个拍的背景，接我你爱拿那种无理举办的，上面个好家的干条的文明无忧，过来要温馨温馨叫我人了，提倡定义的正代宋文是难以，用他的老命我叫你讲难的，明星眼睛，大人之间见证。你个林河家太平气，你亚南非，你个春那乡个白兰台，但你亚年往下呀，现在让我内爱总统啊，竟然反我朝呀，大天赐之内，一切尊王敬武总统啊，你国民党现在那南河内城的地方，你骑兵啊，一个你叛乱，故来全国共会无奈结束呀，最后那个国民党就来拿起背书。我那呀一口也三次归去，但是我来起去都是养业去呀，全都买一段农林山的年时长，一直归去不归出不归养，你那搞国民党跟我那呀一拍一直归去肯定的倾向北京，回来啊都来起去给谁归去变了呢，大人啊，对我明我叫你后明我给话路，现在手暗下进去口中就变经总理一批人就你进去了，那个翁翁还你对我国民党上发言高楼空高国务院总理，那来就变经是你有以后几封啊指的呢，就变经总理那是你有啊几封就是总统嘛，啊来那个直接高楼高大总统好了，他给英雄派的啊翁翁还你，我那样的见大还你跟那个国民党兴趣给他下里感觉翁兴王开局王啊从国民党东南压出，共产党南非中后，而今日汪兴中共解体，我认为，但国民党那的军旗准备翁翁还绿个，国民党做这样个人，假的，就是个国务院总理调兵经，调绿色啊，大地方爱的文化，化烟也挂面东方，宋博秀丽从南。当初断命断电了断国委员总理调兵经，现在调兵经做亚湖我做北京，当时断断命华经也过了淮南的，其他年华经的列方阿姨到北京，才有华经列方为名引入，故来有华经后人来了一来居家退休的李家几年，其他年断命嘛到北京的人啊一类取按你家的，最好了骗了票啊！专门不骗了票，用的外多真清秀的给哪一眼阿母啊？谁家阿母母？谁家明我子呀？过来给哪一眼来还了？还回应给白票？但是哪明我还了专门？这专门给白票都好骗啊！卖了用阿的，用拆迁个女子孤老我用那个，其他的卖了用阿老，过来满人喜欢啊！还那红军红军怒下个，那讲啊，老嘞啊，当还那个毛公啊，回应不了有，你乌脚来毛脚来，买了一个红天脸皮眼皮汤，现在买了用啊，现在皮面我皮大呀，面我个就你讲那面罪你国家，佮一下就对我面我头啊，但面罪国家偏你把人做做，佮现在不好面我皮大头啊，但面我皮大呀，就你睇下开。花言出多苗多女呀、啊，并不带女家呀嘛，因为能干女呀、啊，但花言偏爱多女呢。女家花言大大呀，破案女嘛爱多。现在现在有啊女，个了有啊个了光干，哎，现在多苗跟白苗没了哟。咁啊啲啊，我那是打我啊老啊，河南我啊闽河个，现在河南闽河啊，好像我啊啲，我个女都系做哎呀，啊都系做哎呀，那啊就啲闽籍子哎呀，那啊就断苗呢啊断掉边境啊，掉边境上来啊啲，国务院总理呀哇，还是啊啲，我个好就啲好主意，国务院总理呀那保命掉下来债路，保清掉下来断路，那啊从啊句话也没闹完啊。我要女仔佢放我，佢丢全部大佬。咁啊，士兵安出多苗庄一片一光。我个女人也中央到北京，啲国务院呢，佢庄总理啦。我喺度那口啊，你啲冇啲丑啊，佢呢个光彩一旦加爆，真系啲人都要鼓掌咯。哇，你人家是国务院总理嚟啊，冇好啲啊！

后眼睛啊，有个大总统闹干我啊，现在花一人多秒就你这样我呢啊，总统，你也老乖乖送好你，现在还你了你吧，听到有干兵马上还你吧，哎，你要听到总统总理的呀，女人难梦死，哎呀，你但买，我系好看咩啦，包括对冇睇好冇咩，听到好，哎呀你，那我要说挨到北京啊，一没人清楚啊。高边阿木多天啊，你别见吗？但全部人都话乌红世界下亏两个地，宽咩几矮，只因为好咩发包，不给人佢哋看我个，一听个因你两下过嚟站住，干什么的？因为因个女婿呀，哎呦，高边阿木咬到，你个小木情绪系，系你敢面我高边，千宝剑的，哎呦，一对木难两回啦。你老铁高你也恭敬啊大太后懒散吧全部北王去外出嘛后来也在开始交光看见你今天也三五名今天摸到摸到地窝里今天也北王去外下过站住干什么这女嘴明天后来的多妙啊高兴啊我咬到啊去外下嘛就给你的波波一下包给你七天也够到我人啊坏人罪吧光一片的开口，对这边顶外一脚，现在民族是打一个江一片的国威啊！俺们光威你顶外面，这一来一大部分，又是那多牛马肉，当地人亚人坑亚王下锅，天哪！断苗，说俺有话要断苗啊！断掉北京，这北京我还老呀！断苗啊！断苗，还可以外滩闹，哪里个比你高高叫你搞死了劲啊！丢北京！看我们这里的国会安排这些家中的现在南红和平河岸对我国民党搞我在大庄庙里搞到北京看看看看庄庙票啊再跟我抢啊啊现在民国飞达现在去外滩的妈你个逼王八蛋啪龙龙光啊就安排一张号开我的是我的哟今天把我到我命军去追打我哎呀你记得去还忙啊你敢喊我花金啊你忙还你啊还得的咯因为那个地怕得假哎哦命运我死大老来没有你喊啊往后你没往右我的死你没被刀你开兵顶外腰因为有些人敢哄被走哄一句问多呢吹起来那个地找地找呀来哟像你屋里莫换回但就我红尘我的娃啦啦因为被谁红被家要去外头的谁的回过了个女狗呀这去外草草躺下了个过了被有一锤呀送希望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妈你个逼呀花言短命短苦言中你呀你的血没人动巴拉巴拉巴拉因为那个中央安排用啊，那个官车、领车拉一部车啊，那个下你就红包没个，说俺一个老五花钱花钱都凑着多没有啊，但多没有就冒几下汤水杯里呀，湖南啊那些下你红梅五成多没有，像你那样被那么变通啊，看我都红红火，几多人多没有财用的一面呢？应该去搞运气卫生。你听你妈呀，我中央派的红包啊，多没有派的呀，你顶还能派得了我？高僧杜公虽然乱爹被丁建总理啊白都一斗还我你个对着时间啊来每个人这样听这样每个人送成这样啊再少必须就是这样啊那赶快叫欧盟黑脑就问到爹公安给他爹的四八来到呀说你总安排了空到的建国委员总理你给我死啊哎呀那样啊去去啊国委员总理那是个多名这一切啊就要死了没问到他那套穿白的跟你喊啦啦才穿几大放着就你记得开哎他们国务院安摩的流畅干什么的呀因为那个时候啊哎呦这种国务院安摩的人你来有哪个光那个反正说我他我对外车也问故大家举金洋洋轰干了的有的人老早的来车干什么还可以外打你理解是的不打这么我那你的事业没来到我说那一个年现在多没有嘛老你不断总理带领现在干板就被背弃这比喻他那样的样子吧什么说那一话一样多没有干我吹去外面蹦混动

今晚正有大爷将我引报告本秘局啊，说来华金先生现在哪里？这去外边的大帅爷的皮鞋有的爹爹咯，民警局对他好多就是那阿开心了，老会了大爷过两天他的，就是济南些了，看比喻民风最得意去外，反正对早说来华金就没有办法了个，你的出路的。几位男人最高到给那些今年的武器位呢？再三夺去，用白银三支，国务院拨你的帮一丢，就是供应出路的叫华金先生啊，抢我咯，抢俺咯，白银三红包去啊，抢，跟你抢呢，国务院俺们这大爷，现在也抽烟没买钱呢，老大家的房各种北京都的话嘛啊，中国开明看见吧？银官多啊，人们一句爱摆还你的威名啊！一来去去歪的，你这里有嘛人家还嘛？我给你开了用啊，到那来拿了我当去开啊！几百人不愁解密于民呢？用比喻是哪啊？哪啊讲伊人们，你这里去歪的，有了家境花钱搞一个，中国还你都没摆个没生意，还得了的？解比喻到的大。强军那年华金先生是，也华金先生啊，双爱华生送啊，乱动搏命啊，手机红了，欧亚国务院总理都平定，但你难为了多没有才女，北京啊，建总理很艰难，调总理孤立忘记呀，以后成了时间啊，靠小女啊多没有，以后成了时间啊，电力靠成了双爱，哎呀，比喻那呀，总理康啊，就是总理大。那个那些那后宅都没有到呢，总理这一天啊，说明都没有修高头，那个从何高的就在抬头啊，哎，来往啊，白头白头的，就怎么谁在空啊？现在总理啊，过来接警员来啊，要通了大堂啊，总理都往里头去咬的，你要是敢和修理都没有，中央你放在北方的，你放在化验搞吧，中央人通过我北京化验。晚到五个呢，平台一起呀，半夜安排。国务院总理到北京去呢，西红总统发绿。那个地方发现出名，创业多妙，总理在某位啊，都要跳槽一定的时间。跟你签了字，你哪会是难行啊？现在的北京发现，跟你只要总理拍够了，因为说，哎呀，好呀啦，呀哩，那哪是说哪有发现么？国务院安排到北京啊。那阿强北京化验报梦，屋里前两天我搞完比喻喊到的，用北京化验怎样的？这比喻干女的，前两天莫搞北京化验好个老板啊啦，用你们那天天官在的，但前两天到北京搞的嘛，但你这莫化验呢，这大来是也惨嘛，还花光，你屋里放我，明个汤给拿了就弄到我，佮那些今年武器低矮，要追上啊，一定报梦。光一天的国务院总理呀，就拿我来用了吗？一去换干货，换法律，那俺法院都管哪一关的？啊，莫拿人家听见了，要多没有才嘛的，听我北京兄弟，多没有才的国务院，叫调兵兵乖乖送通都多没有在行。啊，你说俺规定时间啊，处理啊，调兵兵哪一个？我北京法院经理部门准备。叫我喊阿姐一转到北京阿哥所爱听听，他不会用我那微信啊，有你注意保女，有你阿女也来帮助呀。女你北京转到北京好啦，我地方发言帮你嘛。只按你那个我北京那小女去送阿爷了，那转送阿爷成了那用户口难啊，女送阿爷好命也来协助啊。是哪里人？硬好我，硬好我。顶你有多痛啊！那买个那个赚大一天的包包，赚大一包包。我两个没啥，你老婆也给伢带的。爸爸妈花光，我那些女大有钱大王，姐妈花光命不？大王，大王好不花光哈？我妈花光没钱就大王一打。爸爸妈花光，我花光他妈没办的呀，给伢没乱帮。现在几岁马华光手里这马华光现在啊参悟啦，但这样的外参马色的女人外色这也好啊，来大王呢跟我画的呢，
因那云来从伊拉拉伊啊，当阿个有来几下个水多米有点古伊阿木，听那地地的绿好飞云头棒，麻花光啊，回南阿南的乡里回伊阿木，哎呀，吕南伟先生啊，这都哩花伊阿木嘛，吕双啊，因为北京啊红皮区吧，吕就太阳呢，中华脑筋啊，冇大爷，你打完了搞嘞，打那你看你开开伊。咱们外地那些军人员打全了王，拉发开，你老给人家搞那些好多女的哩，面弄那些被告，面那真老黑，我把人全部用波啊，全部哎，看有哪个谁好多女流兵，这马华官娶那些军人员命崩，面子蛮轻就挨打呀，二百回头四眼就很好了，你那些面前那反面那，真的好多。找出来挨打，走！看起那些军人员那个，花光脑袋呀，怒面愤怒，一面流泪，都来给你好多牛声，脸青乌的，我所齐送，路那年就来的北京女暗杀他，准备帮北京对案呐，一那一来闹，哈，搞女人那些准备对案打了哈。你说啊，要对我平安诺，从到平平安安去，中国汉人民也哪个他妈来也拿平安诺？看人马华光命不？四妹六妹，单对包天，北京对牛叔家，吕刚红黑眼啊，吕就没眼啊，点点点了。报告马华光，今年你到啊，路那些家木呀，地道用大刀给俺杀人，都没拿，路头也就你就没眼啊，对总统，哈？你那也就没暗害大总统啊，会等你也就没有害什么嘞？等你一个，等你也就是准备没有害南宫红，再啥呢的？再啥呢？邓丽茹，再是一的，再是一红和庄，等我一的，等我一就是女马华光，你也敢害我呀？哈！你那也在后头就不给反正，更干就来暗杀他，你晓得那几位过来？有马华光啊，给那里道啊，都得讲清楚。路那里肯向给命，靠的嘛的狼人，参加国民路，是温馨中红红的。就为女暗杀他，那阿段北京就为红了，对阿那路的这个孙女就是温馨王开脚。华光命崩，快走！温馨中共民国为应，女子那里敢害朋友？女儿白，我话虽好，还你个只爱吗？现在你眼睛哦，怒大有听啊，就冇阿咩白个。教主话你大王，自汪兴做起暗杀他，怒好精忠是巨卫兵，华官不成，车砍进巨铺路。现在你只能阿包包关了就，家里话大那冷哟。因为运气现在做我乌天望你他哇。跟汪兴阿拿我那样一样。叫钱啊！你个金龙岩就被暗杀他，干咩坏事？你成了金龟呀？跟你吹呀？我有牛马路，比你有差吗？内药四鬼包，马华官比你有马起来啊！就凶气呀，红内无比，就是来杀气杀气啊！就你内药啊！你内药当我发现那头老鱼了哈！哎呀，华官啊，内药下了毒药，哎呀，准备暗杀我总统。好法在总统跟一女士的跟在总统爱情线里的来我的哎呀马华光怒到南京红脸一样温馨中共用在总统我的爱情行里来叫那个男的家母呀为鸡鸣做稀令啊那个男的就是为了鸡鸣就没稀令细说后面总统还被别人转流亡这个我呢呀，将我是要多了包缺口哦。王兴才命给暗害的总统，跟我这马华光啊，为鸟来一腿，干哪样咯？对我啊，中国系官方一名主，一名非妹刘妹为北京女暗杀团将侯团团出名。阿咧罗狂翁兴有硬硬呢，借华光打打对打，不对你话，不对你话，对眼对眼，马虎眼啊，
宝的眼

0: 我两家他母王会谁弄几个啊得谁把爷的有那一家空谁会压的跟几个啊空有那一家因为谁的也给谁打的没比安安安安几个啊卡从一个肩膀的挂心安的古来几个啊今天我有不给啊普通房都空谁会用啊切枪嘎嘎帮枪用的到底叫电脑卡从为要用下个比例也卡个老友也卡个今天你的台湾都要到台湾中央台湾台湾今天你去抢你用几个人双卡几万人去怒亲啊我卡在家里呢家里呢到顶到宋高明都碰到去哪哪个南方包要在顶啊顶总统台啊现在温馨没有害我的爱总统进行造访我一个人就没没难见吧好了为应造访女人的进口都到顶包要卡今天你的抗议啊都顶包啊顶包啊给啊你已经忘啊去到啊家里在卡餐厅啊因为你们还没有那么我女人最好大有朋友卡佛大的我就愿意了哎你哎兄啊又便宜啊难你那那个车啊中部的中后东女算计啊家给好家没了因为你车没打个就就一样那里点的安全地理加了大有声的标语加是难听的话你看前两天难听的看那华冠通的一家就那里的台湾女后东人大的一家这边下去呀随意那一年没呢中啊但是呢这边台湾有介绍的北京华人帮你们做女的没有上帝国位阿母叫调兵经历在前在但哪里讲我北京也是你所行啊首先说爱话没经历好多女友生谁的心目谁的流密自恐温馨红恨暗杀就给的暗杀他现在帮人已经离岸但是我要说论断没有那话你难为给你心呢东方爱中温馨往开用跟我断立北京女起来乖乖呀起来女子乱多没有才过蓝欢丢多女的病经一阵的话用啊被欢动往开救只要病我好了命我因你蓝白对动啊降高接受
1: 听众朋友今天早上主持人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欢迎你们的人员时间给你收听我们阿基再会

0: 美十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辅助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北京时间7:00。

0: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三块六毛八，看清楚了。

0: 点点，
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2: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3: 挺好的，
4: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6: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6: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品冠的《健康快乐》，果然音乐是世界上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符号，它的本质是跟你的灵魂产生一个共鸣，或者说跟你的情感产生一个共鸣。一段非常简单的旋律可以让你潸然泪下，也可以让你瞬间大彻大悟。北京时间7:06，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月。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点歌送祝福。当然现在呢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大家并机直播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各个平台的微信公众号下面给我们来留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89.3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海阔天空想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披星戴月的想你，来自告五人。

我们看到过很多次的现场，告五人在那儿唱披星戴月的想你，所以有的时候现场的这种感觉 live 的感觉就是一个音乐的灵魂。我们耳机里听到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冷，但是现场的音乐是热的，是活的。当然除了音乐本身，我们感受到的还有音响效果，还有舞美效果，还有即兴感和歌手的这个对话感，非常轻松的一个音乐。7:12，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头号粉丝，来自刘瑞琦。

刘瑞琦，他的未来或许达不到他偶像的这个高度，但是肯定也不会差。一个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的人，并且为了自己的想要付出了很多很多努力的人，一定会成功的。他是周董周杰伦的头号粉丝，所以借用莫文蔚的这首歌来表达自己对偶像的一个喜爱，非常的恰当。7:1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茄子蛋浪子回头。

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娶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万妮达的 Bad Boy， 非常带感的一首歌。它这类歌曲就是允许所有的人不用时时刻刻的清醒克制，允许这种简单纯粹的快乐，允许身体的优先于大脑的这种感觉，就是节奏本身也是音乐灵魂的一部分，所以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比如说它可以让我们有稳定的这种节拍，或者说随时对抗倦怠，提升你的行动力，让我们充满亢奋，充满力量，时刻保持这种兴奋的这种状态。可能你非常喜欢活跃在这样一段节拍当中吧。7:22，欢迎大家把什么工作啊，把什么纠结啊，把内耗全部都放在一边，我们沉浸在这一段旋律当中。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郑响东，陈慧琳《花花宇宙》，送给早起想睡觉的人。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4: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4: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5: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1: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0: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来自达达乐队 Song F。 其实对于达达来说，这首歌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虽然大家都非常喜欢这首歌，但是这首歌既没有拍成 MV， 也没有做太多的宣传，就是自己这么喜欢的一个作品，没有留下一个非常漂亮的画面和舞台，很多人都会感到惋惜。所以排练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这个乐手们相拥在一起哭泣。所以为什么很多事情自己喜欢就要全力以赴不留遗憾，因为遗憾真的很苦涩，尝过的人都不愿意再尝，当然也不愿意让你尝。7:38，马上听到的歌送给子阿子，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来自五月。

我放不下，但是我一定要祝你一切安好。这首歌非常的戳人，很矛盾，很矛盾啊！它最厉害的一个点就是，它会把两种情绪拧在一起，心里一万个舍不得，但是理智却逼着自己放手。7:4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月光》。

回想中文部门的房间，参与温暖画面，拥有独特安全感。破旧漫画伴随库纳买来的玩具散落，也不再充满色彩了。

0: 温暖。我说就是想你了。
1: 加油，好好努力，保重身体。
2: 本窝儿子弹打了。
3: 家里都好人，你在外面不要担心啊。
4: 多打几个电话给妈妈。
5: 对呀，妈妈想。
0: 我是孙杨涛。
6: 姐姐，这个好朋友吧。
5: 我们三姐妹来吃年饭。
7: 想你儿子。

0: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先听为快。回向最先主的单曲《江山为聘》。